0: 边坊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齐彪、李豹。这两个厚脸皮不知羞臊的哥俩呀，俩人挂弓弦才挂上，一个人拉不开，两个人坐地下脚顶着脚才把这张弓勉强的给拉开了。想拉第二个开，还第三个开，门都没有。没办法，两个人这才起来了。这齐国远还找人家紫面大汉说拉三个开给一锭黄金，我拉这一个开你给多少？人家就说了，别说拉弓，就上弓弦，有你这么上的吗？搞两个人上一张弓，这在大家面前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外边的观众看不下去了，闲言杂语、报道好的往下哄唱，赶快下去。你可知道这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哎呀，齐国远不觉得怎么着，皮糙肉厚，你熏两句不熏两句的他不在乎。旁边的人受不了，谁受不了？就是那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3州6府半边天的秦琼啊！你要说齐国远不好，要说对秦琼，那没得说呀。秦琼一想，此时的我怎么还能袖手旁观呢？低着腰一个箭步就跳到当场。齐彪啊，李豹，二哥快下去吧。二哥你怎么才来呀？我们俩没拉开。得，别说了别说了。秦琼往前近身，诸位，一抱拳冲着大家，这得安慰安慰呀，这是我两个兄弟，年轻不知道事，一时莽撞，嘿嘿，没拉开这张弓，在这儿这些事儿啊有点过不去，我给大家赔礼道歉，躬身一礼。这外边的掌声就上来了。为什么？这人跟人呐、这一比，人跟人就不能比，人各有性，这脾气性格秉性它不一样。秦琼一回身，哎呀，这位卖艺人，这位紫面大汉一看秦琼不一样，身高过丈，面如淡金，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四字海口，这张果子脸，海下有点胡子茬，头上戴6愣抽口硬状帽，正顶门斜拉3间瓷姑爷，鬓插英雄裘，穿青挂皂，脚上蹬着抓地虎的快靴，细腰炸背，双肩暴龙，扇子面的身材呀，呵，这身材这长这个样是特别好看。 仔细打量打量秦琼，也就二十六七、二十七八这六，三十望里，不足三十。哦，这位壮士，你哦，我想问问，您这弓怎么拉？这弓啊，你要能拉开三个满，地下这顶黄金，看着没有，就归你。哦，如果说你拉不开三个满，讲不起，这位朋友，呵呵，这玩意儿你就算白拉了。好，石方才呀，我这俩兄弟有不周之处，还望这位卖艺人您多多的担待。哎，过去的就算过去了，这篇就接过去。秦琼说罢，往前近身，高脚尖挑起这张弓。这张弓说是这弓弦早就让这位卖艺人给卸下来了。你谁拉谁上弦呢？很明显的，就这张弓，你卖弓人的本意，一般人你愿意上来拉，你没这两下子的，别说你拉弓，你就上这弓弦，你也未必能上得上，这是实话。看着齐彪李豹没有？齐彪李豹并不是那些凡夫俗子，也练过呀，但是想拉开这张弓，那势比登天呢。秦琼早就上眼了，他能不了解齐彪齐国远吗？太了解了。虽然说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但是这张弓的分量，脚尖往前一挑，高手一接一掂量，哎呀，就这张弓足足的得有四十斤开外呀。这一张弓就这么沉，你想一想这张弓的质量该如何呀？铜台铁霸，那个年间能用这种材料制成的东西，物以稀为贵，物以稀为宝。什么叫宝？它就是比别的弓强，你再也找不着这样的，这就为宝。秦琼把这张弓啊拎起来，啪往地下一戳，右手一捋弓弦，左手一摁，这张弓的上脚往下一摁，右手一抬。此时的秦琼那并不是用平常的力气，提底气较中气上下一缓，是一口子母鸳鸯气压到底三盘，一声喝喊，嗨嗨嘎噔，没费什么力气就给挂上了。齐国元在那瞅着，二哥呀，就是二哥，真是不得了，就母俩挂，裂裂勾勾才给这张弓挂上。我二哥看那样也没费什么劲呢，这里边这些事儿哪是齐国远能看懂的，这是一口真气，也是气功。秦琼这才是瞅瞅大家，在下这个经师不高，学艺不明，另外呢功夫也粗浅，有的时候呢人有失手，马有乱蹄，万一秦某拉不开丢了磕碜，望大家高抬贵手。人呐，你不管怎么样，就这小话说到这儿了，封封人家的嘴，大家伙稀稀拉拉给点掌声。身后这位紫面大汉就瞅着秦琼，一看着挂这弓弦，他就明白，心中暗喜呀，说他喜什么呀，说这个人是哪的，他姓什么叫什么呀，他来到长安城干什么来了，大伙应该听听吧，要不然的话这么稀里糊涂的听，就知道这紫面大汉就像在无里雾中。书中交代，这个人姓熊，叫熊阔海，他在哪儿住啊？现在在金顶太行山，金顶黄罗帐，他手下有一千多人，他有这么些人要干什么呀？这话说来话长啊，这一千多人远远的不符合他的要求， 他要干啥？他要聚众发难呢。

他要造反，他要重整乾坤，另立明主，他要推倒大隋朝啊！说他好好日子不过，他跟朝廷作对，这玩意儿赵锦蹦子那不得有性命之忧？那是当然。说这熊阔海他和隋朝有仇啊，他要造反有，不单有仇，国仇家恨。原先这个熊阔海人家家在北齐国，官居显位呀、啊，只因为武王杨坚、杨素、杨林、杨义臣、开国王武建章等等这一干人统雄兵百万平灭北齐，老熊家死的死，逃的逃，就剩熊怀一个人。有的人说大部分北齐国的人都降了隋朝了，你比如说蒲山公李密吧，蒲山公李密怎么降的呢？他在北齐也是蒲山公，哎，官封原职，你降我大隋，到长安以后你也是蒲山公，只不过刚去的时候你有职无权呐。熊阔海这种性格的人，他能就像李密那种唯唯诺诺的，那是不可能。所以这些年来20年呐，投名师访高友，练一身能耐，掌中一个齐眉熟铜棍呐。说他来长安干什么来了？第一，他是招兵买马，招什么样的兵？招精兵，招什么样的将？那得高一头炸一辈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这有尺子，什么尺子？他这张弓，谁要能把这张弓拉开，那就说明这个人两膀的羽力在千军以外呀。这就是尺子，你要能给我拉三个满，地下这金砖就归谁。就这道尺子，来看热闹所有这些人，就有90%以上的人全部都拉不开。说这熊阔海他自己能不能拉开？他拉他就是个玩儿。说他咋劲头这么大呢？咱们交代一下子。熊阔海人称外号叫紫面天王，在隋唐这套书里，谁都知道这第一条好汉是李元霸，第二于文成都，第三就是三公子裴元庆，银锤太保。这第四嘛，就是这紫面天王熊阔海呀、啊。你想大隋9省72连官81郡地，多少人呢？那也是10000000之众啊。他排第四号，你想想他这个劲头子得有多大呀？人们早就看见他了，头顶他没戴帽，网牛心发短，横别着一根骨头簪，穿着粗布大衫，腰杀着袋子，脚蹬着一个翘半尖兜跟撒鞋，这面如汤螺，紫微微，浓眉大眼，他鼻梁有点粘鱼嘴呀、啊，大嘴叉子。这熊阔海肩宽背厚，这腚大腰憨呐，马蜂腰粗，那是扎杀背膀。此时的他还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到长安城，听说隋朝有一位常胜将军，人称他经营殿帅天宝将军，胸前挂着一面黄牌，横勇无敌。哎呀，就这面金牌，那是当今的皇上老主杨坚隋文帝亲笔御点给写出字样，让能工巧匠给打了一面金牌，那在隋朝叫常胜将军，他没败过，谁打不过他？身高的一

正中间的宇文成都，经营殿帅，天宝将军，航勇无敌呀、啊！柯乞丐轻点点飞虎扇，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来到了熊阔海两丈远的地方，就站住了。吁！大伙儿这家熊阔海一看，这位人高马大，就他在马上坐着。这个人又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得在1丈1尺5到1丈2这溜，说不准。见此人年岁30往外40往里呀、啊，也就32、33这么溜吧。这身穿戴，头戴凤翅金盔，正顶门13捧朱缨压顶，搂海带包耳护项。密扎扎砸满的银钉，身上披大叶唐尼凯，是龙鳞片片，前有护心镜，后有眼心镜，左肩甲吞天兽，右肩甲吞地兽，9吞18扎48钩挂鱼踏尾，护住裆口，两扇征裙左右分开。再往腰间看，3叉吞口勒甲丝刀，腰悬宝剑，虎头靴金根衬2足牢扎凳中间。再往脸上看，面如淡金，宝剑眉斜翻天苍入鬓，通关的鼻梁4字海口，这张焦黄黄的脸。这人长得挺精神，别看这么大个子，得说这张脸不错。那当然是了，膀阔腰圆，腚大腰憨，这个这样方，那长得是相当绑实了。这体格子，拿现在话说，那是没得说。在马上的德胜沟鸟翅环上挂定一件兵刃，叫凤翅鎏金躺。这躺多沉，280斤呢。我在说这部隋唐的时候，跟师傅师爷学。这几个主要人物，秦琼的简左手70，右手80斤，加到一起150斤。宇文成都这凤翅鎏金躺，280斤。有人说李元霸那一对锤800斤，这里头就有点不合适了，因为毕竟宇文成都和李元霸两个人，那要打斗到一起，百合之内不分胜败啊。这280斤怎么能接住这李元霸的擂鼓瓮金锤？这一对400斤沉一个，800斤，这就有点不合理。要说200斤一个，两个锤加到一起，就这个宇文成都他都难以抵挡。280斤和400斤那得差多少？咱们闲言少叙，不说这个，大家伙酌情去听，合理的去分析。这个还是对的。宇文成都那在马上高音浪纵，用手点指，前边什么人？哈哈哈，我是卖弓的。宇文成都看着这个熊阔海，这紫面天王能不看宇文成都吗？一看着宇文成都，这紫面天王就倒抽一口冷气。为什么说这叫人高马大呀？就宇文成都这身穿戴，再看这匹马，蹄趾背高有8尺半，头趾尾足有1丈3。见这匹马是高蹄穗大蹄碗，刀弄脖子，猪尖的耳朵，那是蛤蟆脸葡萄圆大乖乖茬啊！哎呀，就这匹马往这一站，时不时的就直打响鼻啊，嗒嗒的。在马上坐着这宇文成都，本来就1丈1尺5往外的个子，这匹马这么高，你想一想，这就名副其实的人高马大。宇文成都说没说啥，熊阔海都没听着，没回答。因为啥？我来长安的首要一项的任务就是面对你宇文成都啊，经营殿帅，航勇无敌，天宝将军，好，好一条大汉，真好。

就瞅这样，看这一个凤池鎏金汤，熊化海呀、啊，熊化海，你未必是人家的对手，这叫啥呀？这就叫见其面知其心呐、啊。往日里，耳朵里听得耳满肚满，这个精英殿帅，这位天宝将军，那是虚的。今天看着了，这是实的。这也叫见其面知其心，看见别人估量自己这个力量悬殊不悬殊，能怎么样？所以说这个熊海正在想这个，于文成都又喊一声：前边人，你是哪里人？你为何拦路不让开？你知道本经营殿帅于文成都查街，你让不让开？这时候啊，这个紫面天王熊国海才缓过神来，哈哈哈哈哈哈一笑。我问你，这马上这位，你可是那经营殿帅天宝将军于文成都横勇无敌吗？哈哈，正是。你是哪位？哪位？我呀，嘿嘿，草鞋没号，野鸡没名，那你360行你哪行为生啊？呵呵，我呀360行哪行我都不中。那你干什么呢？我来到长安走亲访友，走亲不着，访友不遇，没路费了，在这儿想卖卖这张弓。卖弓？你这弓怎么卖呀？我这弓啊，如果你要是拉了3个满，现在黄金呐、啊、没有了，那我就高这张弓吧，把这张弓给你。你要是能拉10个满，不是吗？哎，要看好了，我连地下这条疏通棍都给您。拉不开不是吗？拉不开怎么讲？拉不开，就你经营殿帅这个节目，你等一会儿我再跟你定，你能不能拉我这张弓？于文成都瞅瞅这张弓，知道这张弓可是相当的硬，这是一种强弓。高眼睛一飘，就别人你想拉这张弓你得费点劲，我于文成都拉这张弓不由得一声冷笑，呵呵呵，卖工人好。拿着眼睛盯着熊国海，为什么？心中想，这哪是什么卖工人，这分明就是他来长安找茬的，再不得他就是暗访我的，再不得他就是堵住我，就要跟我较量，肯定要跟我分上下，论高低呀、啊，得整出个输赢来。好，那你就把你那张弓给我扔上来。哎呀，这个紫面天王熊化海，我给你扔上去，那扔上去就扔上去，我看看你能不能拉开。这时候熊化海伸手把这张弓拿到手里，嗖啪一撇，于文成都啊，那真是瞅着这张弓勾奔自己的眉团这儿来了，稍一低梗藏头，回手一伸手，啪一拎，当时就把这张弓就背到背后了。哎，这个动作那麻利美观好看呢、啊、这叫什么？这叫苏秦背剑呢、啊、右手一带弓弦，左手一扳这张弓的弓把，面带笑容之间，就见于文成都咯噔就把这张弓给挂好了，啊，啪一头一甩膀，把这张弓拿将过来，面对着这些个观众，眼前的紫面天王熊阔海呀，哈哈哈，在下我可要拉弓了，你们上眼。就见这于文成都啊，左手推泰山，右手抱婴孩，嘴唇都这么一动唤，

觉丹田气，就听嘎噔噔噔噔，咔噔噔噔噔噔，还开说开，就给拉了一个公开如满月呀，真是十乘十的满。哎呀，大伙没有不佩服的，就连着紫面天王熊阔海和远处的秦琼、金叔宝、王伯党、谢英登、柴少、齐彪、李豹，那都惊出一身冷汗呐、啊！自问你行吗？我不行。你看人家拉这张弓费劲吗？一点劲都感觉着不费，轻飘飘的就给拉开了。正这儿看着呢，就见第二个开，嘎噔噔噔噔开呀，没费劲，又给拉开了。一还手，来个犀牛望月哈开呀，咔，揉揉揉揉揉，就见余文成东拉的兴起。什么叫三个满四个满？你说他连三丙四啊，七个满、八个满、九个满、十个满，怎么样？卖弓的这张弓怎么讲？哦，就把个紫面天王熊阔海惊的说不出话来了，就自己能不能办到？就像余文成都这么拉，办不到。那怎么办？不由得是一声冷笑啊！经营电帅余文成都，真不愧为天下第一、啊、原先的熊阔海，他那是啥呀？就以为自己这点能耐已经是天下第一了。他是目中无人，眼空四海呀、啊！他哪知道啊？这山外的青山，楼外的楼，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天外还有天呢。余文成都这一拉弓，惹起了这紫面天王熊阔海，无火往上一撞，伸手就把这熟铜棍就抄起来了。那真是啪，脚底下一踢棍头，一个背化，这条棍就扛到了肩胛上。哈哈，好神力，真是神力呀、啊！还能拉吗？能。就见余文成都那是咔一个满，咔一个满，你就这么说吧，不知道拉了多少下。余文成都拉的兴起，膀臂伸开，咔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拉到了一定程度，就见他把这弓唰拉一变样，立到了胸前，俩手往两边打一分，噔噔噔噔噔噔，往起一支，开呀哈，咔哇呲楞，这回好，怎么了？就见这张铜台铁霸弓被余文成都是拉的，弓背折折，弓弦拽折，啪，这样的废品，要它什么用？我的那个娘，这看热闹的人多少？朋友们，就见这余文成都把这张弓给拉废了。这时候的紫面天王熊阔海一看，哎呀，好嘛，天宝帅呀，横勇无敌，你胸前挂着黄澄澄的金牌，金盔金甲唐尼凯，龙鳞片片，你真威风啊！左肩甲吞天兽，右肩甲吞地兽，三叉吞口勒甲丝套，你这匹马高蹄翠大蹄碗，你们人高马大，来来来，余文成都，你接一接我这熟铜大棍。刹那间就见熊阔海那底气往上冲，无火往上拱，发了疯一般呢，低了腰，脚尖一点地，平地拔起来得有四五尺高，抡着熟铜大棍呢，那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上了，勾奔余文成都的头顶百会穴。什么凤翅金盔呀？你就顶一个什么盔？这棍要给你削上，你这七个眼的香烛也给你打个洗扁溜薄，让你万朵桃花开呀！你想想，对掐。

0: 汉殿熟铜棍，熊阔海这个力量，那要实打实的给雷上，那还了得吗？那于文成都可不一般呢。这得说这个，右脚摘瞪眼儿，摘下来这280斤的凤翅鎏金汤。那位说了，什么叫凤翅鎏金汤啊？书中交代，这件兵刃就是比如说这是一条大枪，这是一只凤凰在展翅，就搁这凤凰身体中间穿过去一条枪，搁那凤凰嘴出去的枪尖子到鎏金档这儿定住，这个形状就是一只凤凰在展翅，搁这嘴里吐出的枪尖儿，这玩意儿就为躺，叫280斤的凤翅鎏金躺，就这么回事。但是他这件兵刃特别的好，那躺杆上都瞄着金，刺着龙，飞着凤，可了不得呀！那一丈80多长的大躺尖子，明晃晃、亮堂堂、冷森森、电闪闪，晃人的双睛，是夺人的二目。你看，我是这么说，就见熊阔海这条大棍挂定风声，直扑于文成都的顶梁百会穴。于文成都一声冷笑，哈哈哈哈，雕虫小技，在本殿帅面前撒野。就见他把这大堂一横，叫老君封门，也叫举火烧天，就烫了啷啷啷啷啷。再看就这紫面天王熊阔海，这一棍砸下，被于文成都崩开。看看于文成都在马上也摇了两摇，晃了两晃啊。再看熊阔海这条大棍崩起来得有6-7尺高啊，就这样这个熊阔海一个倒毛都没拽了，啪浪里翻，站到地下，只震得膀臂酸麻。要想听这段节目，咱们下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四。

河内静言930，静言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河内静远930。

另一个今天时间上午9:00，关注到锦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天气大雾天气。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进行93名再次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朋友们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的最新资讯。据九月上部新闻方面，就美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争夺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为期五天的2026年服贸会9月9日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贸易峰会也于同日上午举行。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展会期间，多项新技术将

0: 起床喽，姑娘，
1: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欢迎收听《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南郡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的早安静缘。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号。好的，今天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缘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缘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缘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站，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群像，点击本地台，找到静缘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当正常升起，真活继续向前，不必惧怕未知，每一步都算数。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父亲含泪举报女儿。一通报警电话打进了浙江省建德市公安局梅城派出所，报警人呢是老陈。这不是一起普通警情，背后是一位父亲满心的无奈与痛心。几天前，老陈的女儿小陈被男友发现在家吸食笑气，劝说无果之下呢，男友把情况告知了老陈。得知女儿再次触碰笑气，老陈呢又急。原来呢，这已经不是女儿第一次犯错。今天小陈呢就因吸食笑气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可他依旧没有醒悟。8月31日晚11:30开始，小陈呢躲在家中吸食笑气，一直持续到次日天亮，整整9个小时，期间呢昏睡1小时，醒来之后呢继续吸食，完全沉浸在笑气带来的短暂虚幻快感之中。万般无奈之下，老陈呢选择拨通报警电话，希望把女儿呢从危险的泥潭里拉回来。进去后呢，梅城派出所民警火速出警，现场固定相关证据。面对民警询问，小陈呢对笑气吸食的笑气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警方提醒，如果发现有人非法贩卖、储存、吸食笑气，请第一时间呢拨打110举报，共同守护偏健康的生活环境。正义青春，远离笑气，别让短暂的假笑换来一生的真伤痛。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极个别人员打着热爱的旗号，让好奇突破了安全的底线。唐某的高级机位，唐某专程赴某地，利用手机导航呢，锁定了一处飞机试验场旁小区的高楼层。他自行呢找到了绝佳视野，两天内呢用手机及专业设备拍摄多型战机影像，其中呢包含尚未公开的装备细节，并将未公开机型照片呢上传社交平台。虽然十分秘密删除，但信息呢已经快速扩散，渐渐地呢相关资料属机密及军事秘密。面对审查呢，他们仅是称呢仅是出于好奇想炫耀。鉴于其行为呢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唐某呢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王某的翻墙撬锁，王某明知某地呢属于军事禁区，仍以探险为名撬锁翻墙擅闯禁区，偷拍了多张敏感军事照片，企图呢发布到社交平台。国家安全机关呢联合有关部门呢将其现场抓获并依法审查。据王某供述呢，其隶属于某探险爱好者群体，核心人员张某呢多次组织成员潜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偷拍大量涉密军事设施，等待王某、张某及相关违法活动参与者的将是法律的惩罚。国家安全机关提示，法律红线呢寸步不可越，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安全之前呢须臾不可放松。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来新闻时间，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9:41，你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和平军930军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6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新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我们关注到新闻。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军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昨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工人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

经医院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

郑州蜜蜂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蒸馏活动。商务部新方言回应，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遏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采取措施予以反制。董庆华先生因病于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9日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

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

青春路上风景在变，心境在变，但不变的是乐在途中的一路陪伴。那么接下来的旋律呢，依旧值得期待。那一首由潘玮柏和张韶涵共同演唱的《快乐崇拜》送给大家。

悟空顺新闻平台，好听始终不变，不管是人数前行还是短暂等候，动听的旋律全程在线，陪你安稳走完每一段路程。那么接下来一首由许嵩演唱的《玫瑰花的葬礼》送给大家。

0: 走遍了春夏秋冬，认识了孟浩然、杨万里、杜牧、柳宗元四位诗人，还玩了配对和接龙游戏，是不是收获满满呀？
1: 是
2: 是。
0: 国学小宝库还有好多宝藏，下次咱们可以探索国学里的小动物。现在布置三个课后小任务：一，把今天学的四首古诗背给爸爸妈妈听；二，和爸爸妈妈一起找一首其他季节的古诗，下次分享给大家。
3: 希望下次还跟大家一起学古诗，
4: 记得完成任务哦，我会检查的。
5: 期待下次和大家见面，一起解锁更多国学知识。
6: 国学很有趣，希望大家都能喜欢。
0: 今天的国学小宝库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8: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9: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0: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9: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0: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9: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0: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9: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0: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9: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0: 变得更美好。
9: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这是红豆簪子，是广东的式样。
1: 你去哪儿？外面正下雨。
2: 娘，我去看六娘。
3: 早点回来。
2: 六娘，六娘。
4: 哎，小秀才，你来这里做甚呢？
5: 给
4: 你看个好东西。何等好物，且呈上来。呆呆的，吃了，快上来。
2: 我当是什么宝贝呢？这不是红豆吗？有什么稀奇的？
4: 这可不是一般的红豆，这是王维诗里的红豆。你没听过王维的
5: 《相思》吗？
4: 小秀才，那你背得出吗？
1: 哼，怎的不能？
4: 那你背一个给我听，背不出打手心。
1: 好。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此物，
4: 哎呀，先出手来，
3: 童儿，饭熟了，快回家来。
2: 娘叫我了，再见。
4: 是昨天的回礼。
2: 先生打你了。
4: 张嘴。

0: 那就是六娘。哦，
1: 哎，船家，靠过来。
2: 来了。

0: 菜都凉了，快吃。
1: 哎，等等。啊！

0: 快去看看，这可是大喜事啊！
1: 是啊，真是门当户对。
2: 来来来来来，哎，
3: 好嘞，
2: 赶紧送进去啊！
3: 知道了，知道了。
2: 来来来，慢点慢点啊！

0: 你打我的梨，
1: 真是不长眼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1: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0: 声，怎么这样不留心？哟，这不是娄家二官吗？怎么走路这般失礼慌张的？
1: 子柔，
2: 啊。舒达兄，
1: 都一年了，老弟心里还是过不去。众人候你许久了，快来吧。嘿，来。
3: 啊，子柔，
4: 清秋佳兴，贵人迟来，子柔兄，当罚一杯，当罚一杯啊！
5: 是
4: 子柔啊。今日中秋佳节，
5: 就是
4: 小曼，不得无礼，快给娄先生行礼。
6: 大才子，你拖着腮帮子的样，真是给自己加了一纳。
7: 何处最伤心？关山见秋月。
4: 哎，你这太悲，且听我的。秋月朗朗关山上，山中行人马蹄响。关山秋来雨雪多，行人见月唱边歌。如何？慷慨激壮，大丈夫当如是也。
2: 不然秋月春风夜，争那闲思往事何。
6: 到我了吗？
2: 啊，
6: 诸位大才子已经炫过财了，且带小女子也献个丑吧。
2: 啊。

0: 子柔，你这是怎的了？你刚才……
1: 公子莫恼，公子且说说方才小女唱的何曲。哎，
0: 这个谁人不知？此乃南曲吕蒙正风雪破窑记。
1: 公子不妨再说说这曲子讲的是何故事？
0: 这有何难？这故事讲的是宋代贤士吕蒙正，本是一介贫士。 身负大才，身居破窑，实在寒窗。饱尝颜凉，古之吕蒙正，今之娄子柔，端的是如官，多务身呐。
1: 小女再问公子，自唐至今，

0: 面有几人，进士又有几人，公子可都记得姓甚名谁？
1: 自唐至今已历千载，哪里一一记得清楚啊？
0: 公子既知如此，又何必一次考不中就这般自怨自艾，对何垂泪？大才子和这般小家子气，羞羞羞！
2: 就是，
3: 子柔啊，如士官古今衣冠富贵，而今安在？为贤士留其名耳。
0: 西有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从今而后难保不出个楼才子中秋哭何计。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1: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0: 臭的。小货，你又上货了，爹回来肯定赏你个小佛头。
1: 是谁要赏佛头啊？
2: 爹，爹爹，您回来了。
1: 来，给爹看看。
3: 爹，这件是谁的棉袍呀？
0: 这么小的棉袍是哪个传的呀？都这么破了，咋还留着呢？
2: 爹，
0: 爹，
1: 爹，
4: 爹，您在想什么呢？
1: 那么，今天晚饭前就给你们说个故事吧。
5: 夏秀才，破布头，一到冬天不出头，喝你娘的粥，穿你娘的袍。
0: 放下我，放下我，妈！
6: 你看他那穷酸样，
4: 穿的跟个叫花子一样。

这是欧阳的小糕团，可千万别让娘知道了。

0: 参加童子戏的人往这边走。
1: 啊，新衣服真暖和，
2: 穿着新衣服考个好成绩。
3: 哎，等等，穿成这样也是来考试的吗？
4: 真是不成体统。

0: 是哪儿？
1: 娘，娘，
0: 这是什么？哎，好暖和呀！

0: 星星不都是我书上念过的字吗？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一帛矣。小高团，这是哪儿？好大的织布机！
1: 胜儿，胜儿，该起来了。
0: 嗯，娘，早。啊，新衣服，好漂亮啊！啊，谢谢娘。

0: 小男孩考上童子试了吗？
1: 后来啊，这个小男孩穿着新棉袍，当然不怕冷了。他不仅考过了童子试，还考中了秀才，考中了进士，到了北京做了官。再后来，他就有了四个像你们一样的小顽皮鬼。
0: 小户，爹爹说你呢，
2: 你才是顽皮鬼。
3: 孩子们，开饭
4: 喽！
0: 好丰盛啊！
5: 等一下，咱们先吃，
0: 先吃我的，我这块最好吃，
6: 我这块好吃。
7: 这几个孩子竟然是怎么了？

0: 皮了。
1: 哎，有好吃的吗？
2: 哎，我知道那儿有好吃的，你们跟我来。来，快来！
3: 先把魔术卸了。
4: 好嘞。
5: 不要淘气，快下来。
2: 真香啊！
0: 这碗好了，拿出去吧。
1: 好。

0: 哎，没规矩，物非一不取，忘了吗？知错能改，孺子可教。那，一人一样。
1: 长生果。

0: 先生已在屋里酒后了。
1: 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2: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1: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2: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出游热情充分释放，多程游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长线旅游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人们出游从看风景转向入场景，沉浸式品质化深度化体验成为市场主流。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限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此外，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昨天晚上，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在水立方开演，有观众当晚在社交媒体发帖表示，由于现场座位高度、座位与舞台距离设置不合理等原因，导致观演体验不佳。今天，主办方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

在官方公众号发布关于该剧10月6号、7号、10号、11号演出的公告，向观众致歉并给出退票方案。据路透社7号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机场，此外还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海米兹穆谢特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目前尚未予以证实。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逐渐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明天将进入寒露节气，南方多数大城市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可达25度以上，暖意十足。北方呢，虽然会有弱冷空气带来一些气温波动，但是整体气温仍将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其控制区遭沙特多次袭击，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也门冲突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1: 据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迪拜航空副驾驶作案动机为加沙复仇。事件调查暴露出哪些安全动机与防范漏洞？
0: 俄罗斯将对日本制裁发起反制，将针对日本哪些领域？日本所作作为如何搅乱东北亚局势？
1: 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爆出，嫌疑人拒认罪。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新基地建设。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5: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2: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3: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2: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4: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8: 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六号夜间，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声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六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数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此外，胡塞武装称六号使用导弹无人机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以及邻近的马里卜省发动数十次袭击。声明还说，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也门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六号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将可能加大对沙特的机场、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介入冲突的国家进行报复。
1: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加沙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加沙境内。
0: 胡塞武装将沙特领空划为行动区域，而麦加防务联盟三方紧急商定快速部署集体防御力量。这些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将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10: 胡塞呢打击沙特多个纵深目标，还把沙特领空宣布为行动区域，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将沙特全境纳入到所谓交战区。这就与此前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红海禁航以及对沙特边境的零星的这种袭击有着本质区别。而沙特紧急推动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从纸面走向实战部署，也意味着安全格局呢正在重组。我们知道麦加防务协议是规定对任意缔约国的攻击就意味对全体的攻击，那基于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沙特不再单独的面对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威胁，而是获得了一个跨区域的军事支撑体系。土耳其呢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可能会贡献具体的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种组合对胡塞武装及其地区支持者来讲无疑会形成多维度压力。
1: 也门冲突升级将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李子欣的进一步分析。
10: 首先就是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面临的风险还在系统性升级，沙特的领空呢被宣布为行动区域，那么叠加沙特阿美的炼油厂遭袭以及穆哈港的争夺，那么国际航空和航运的可靠性以及保险费率都会面临更大考验。第二呢，就是抵抗之湖正遭遇正面挤压，胡塞武装是抵抗之湖当中为数不多仍保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那麦加防务协议将集体防御从理论落到现实，肯定会对抵抗之湖的区域投射能力来形成压制。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深度介入，客观上也把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从阿拉伯内部事务提升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安全博弈。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是地区强国，那么将各自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到沙特境内将显著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是考虑到麦加防务协议的防御性质，目前来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大概率只会与沙特就沙特境内的防务来进行合作，而不太会直接参与到对也门境内的进攻性行动。当然呢，随着局势的变化可能也会有新的发展，而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6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然驻留在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与黎巴嫩政府开展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中进行，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6月底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通知称，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以政府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等。此外，通知还呼吁以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另据以色列媒体6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计划在7号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军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还称，如果加沙地带的以军受到任何伤害，哈马斯以及加沙当地居民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8: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近日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方面5号有消息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经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
9: 据一方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涉事航班载有超过150名以色列人，在机长遭袭后，以色列空军当时已做好准备，计划击落这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更大人员伤亡。报道说，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报道称，事发时这架飞机从高空骤降后，以色列空军试图联系驾驶舱，但未得到回应。以色列紧急出动战机，关闭了以色列领空。但以方很快发现，这架飞机在距离以色列约640公里处转向沙特阿拉伯。沙特方面也紧急出动了战机，于是以色列召回了战机。
1: 据以色列媒体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是为加沙复仇。但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官方证实。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月5号披露，就在副驾驶哈马米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内刺伤机长之后数小时，他的社交媒体上竟然发布了两段视频，而部分视频内容和极端主义有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副驾驶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在客机驾驶舱内的袭击事件发生后，哈马米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两条视频。第一条视频是多段视频的合集，画面里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多架飞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通过定位确认其中一段画面拍摄于迪拜。这条视频还包括2023年哈马米直飞阿曼航空从迪拜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时从驾驶舱内部拍摄的内容，标注的日期、航班号和

0: 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吻合。这条视频最后悼念了两个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发动袭击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他发布的第二条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是从空中视角展示阿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和麦加。这两条视频发布的时间是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后近九小时，当时哈马米早已被羁押。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视频是提前设置的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代为上传。哈马米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遭注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目前断定哈马米的作案动机还为时过早，但现有的这些发现引发大量疑问。有极端倾向的哈马米究竟是怎么通过背景审查的？他又是怎么获得直飞敏感航线的资格的？
1: 随着事件调查的进展，这起未遂袭击的背后链条正逐渐浮出水面。危机背后暴露了哪些审查漏洞？又有哪些疑点仍待解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出现更多调查。
3: 靖远，节日间守护民生，白衣在岗保安康。国庆节是举国欢庆的节日，也是不少人外出旅游的好时节，但对医务工作者而言，节假日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与坚守。进医院、下病房，每逢假日分外忙。今年国庆，靖远县人民医院全体医务人员一如既往坚守临床一线，默默履职尽责，舍小家为大家，用专业守护群众健康，用责任与担当诠释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初心使命，全力守护全县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节日期间，靖远县人民医院诊疗工作平稳有序开展，病房内医护人员步履不停，坚守岗位，细致查房问诊，查看病历，叮嘱医嘱，认真做好每一项诊疗护理工作。对他们而言，国庆假期与寻常工作日并无不同，守护群众生命健康是始终不变的坚守。国庆假期，群众作息不规律，昼夜温差变化较大，情绪波动，过度劳累，饮食不节制等因素亦诱发各类心血管疾病。医护人员在全力开展临床救治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健康宣教，为群众科普养生知识，引导大家科学过节，健康过节，为持续筑牢节日医疗安全防线。靖远县人民医院统筹安排节日值守力量，细化诊疗保障方案，全院各科室全员在岗，各司其职，无缝衔接，保持医疗救治体系高效运转，全方位保障节日期间群众就医需求，确保医疗服务连续、稳定、安全。科室医护人员始终坚守临床护理一线，紧盯住院患者病情变化，以严谨的工作态度、专业的护理服务，守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白衣执甲，坚守如初。国庆期间，靖远县人民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严谨细致的医疗服务，持之以恒的坚守担当，常态化保障节日医疗秩序，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用默默奉献为全县人民的平安国庆保驾护航。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在 G341 陆白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施工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抢抓黄金施工期，稳步推进桥梁上部结构施工。一条横跨黄河两岸的交通大动脉正在紧张建设之中。

0: 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钢横架构件拼装、焊接、检测作业。大桥建成通车以后，将进一步完善县域路网布局，缩短黄河两岸通行时间，为沿线产业发展、群众出行提供坚实交通保障。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困难问题。各施工单位将继续紧盯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工程建设，力争大桥早日建成通车，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架起跨越黄河的振兴通途。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我们就喝他。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齐彪。齐国远哪儿有事儿，他都当新鲜，他都要往前去一去，试一试。可惜呀，一天书没念，不识几个大字。您掌柜的一看就看出来了，这位朋友，你往后去去吧。有的是雄才大略的人，人家能猜，你猜不了。齐国远一看呢，讨个没趣。王伯党永三郎搁后边站着，瞅瞅秦琼，心念一转。原先他还双眉紧锁，干什么犯愁，愁什么？他来到长安呐，一门心思想找他的岳父老泰山，他的未婚妻杜兰香，至今未找着。我跟二哥在一起待着，我这儿不得劲，我让我二哥也遭罪，这个心情都放松放松。二哥，伯朗啊，干什么？我去猜一猜这个谜语。哎呀，伯当你行吗？哎，我试试吧，行不行模棱两可撂那儿再说，猜中了呢大家也别高兴，

0: 要猜不中呢，以便大家多提宝贵意见，我在文学这方面也多多的有点长进。好，兄弟，你有这份心，二哥我全力支持。永三郎啊，把这个旗标往后一拽，自己跨步上前。哎，老板哦，老板，你看这小伙子，哎呀，白晶晶的，穿薄挂素，这个精神呐、啊！二十多岁的年纪，您这个我试试。如果呢，要是猜到了什么钱不钱的这个花灯会，咱们讨一个好心情，你看怎么样？老板一听这个话，人家这说的，哎呀，好好好好，对，咱们就为了开心快乐，讨个好心情。什么一两二两纹银的担不过，我这儿做买卖讲究信誉，你要猜中了必定一样赏你一两纹银呐、啊。这位主道，好，那我问一问，你这是个熨斗对吗？
1: 对，
0: 我是往下不能这么说，我再问问，这熨斗里还点着火，这对，旁边有个蜘蛛网，网的中心还趴着一个蜘蛛，这对吧？哎，对，每一项都打一手，打油诗，是不是？对对对对，如果说到恰到好处，你一样散文银一两，对吗？
1: 对，
0: 好了，别不多谈，老板，掌柜的，请您上耳，我呢，就先说这个熨斗。王伯党思索一会儿，高音浪奏说，铁打的一条船，红娘坐里边，晴天下小雨儿，船过地皮干，对不对？哎呀，掌柜的一听啊，好好，妙啊妙。掌柜的才给解释一下，说主道们，你看看人家猜的，这言子和凤一点都不差，这正是我这的本意，这个题答的百分之百。说这熨斗好比一条船，你要想熨衣服，里头必须生上火，在过去年间那个熨斗没有电，就这个。说那你晴天下小雨，那当然呢，你这个熨斗熨衣服要不喷点水，那不把那衣服全烙糊了吗？那能行吗？所以说喷上水，船过地皮干，熨斗一过，衣服也干了，这个水也没了。你看这玩意儿多好，铁打的一条船，红娘坐里边，晴天下小雨儿嘛，船过地皮干。哎呀，大伙给鼓掌啊！掌柜的解忙拿出一两文银，撂到旁边。永三郎说：“掌柜的，先把这撂这儿。”我再猜猜你这蜘蛛网啊，这个你也能猜，哎，真是大才，雄才大略，好好好，满腹的五车经纶，才高八斗，你必成大器。王八党心中话了，必成大器。我在头几年不到二十岁，我白马金刀在五科场我就夺取了五状元，那老主央间亲笔御点我，嘿嘿，我早晚成大器，你是不知道。微微一笑，手点着这蜘蛛网，说：“小小的诸葛亮，他稳坐中军帐，我摆下了八卦阵，捉拿飞来将。”掌柜的，您上耳，我说的可对呀、啊？掌柜的说：“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我赏银，我赏银。”王伯党说：“我到这儿给您猜谜语啊，并非是为了这个那个，什么黄金白银呢、啊，就是为了花灯会。大过年的，我来到这儿，和我这些兄弟讨一个好心情。”掌柜的说：“高啊高，这赏银呐、啊，怎么的也得给你。”王伯党说：“不要了。”齐彪说：“不要不白不要吗？你不要我要，我们赢了，我拿着。”这算正当防卫吧？掌柜的说：“正当防卫。”对，他不要，你替你哥们拿着，这也行。那齐彪这脸多大，你说这皮多厚，这个人呢跟人这是真没法比呀、啊、这就是拿现在话说

这一个人的素质问题，你说这到了这个程度，哎呀，说着笑着大伙离开了这里，又搁这顺义城买卖铺户往前走。此时就走到了这顺义城买卖铺户的正中央，这个地方灯楼高达5丈多高，说怎么搭这高啊，那竹竿诸位都见着过吧，那碗口粗细的竹竿呢，那叫过去叫脚手竿，那绑的结而结实啊，有突出去的，有熬进来的，各种奇形怪状，再加上装饰美化，挂上了得有近几百盏灯，这里边这灯诗词歌赋成语典故，什么鱼鸟花虫应有尽有啊，特别的新鲜，就是把每一句话的意思，你比如说三英战吕布，刘备关公张飞对这个吕布大战一场，这就把这四个人画到这个画上，糊到灯笼上，灯笼里点上蜡，这一照就呈现出来这三英战吕布的画面，大体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吧。众人看罢了一会儿灯，往前再走，瞅着前面的人就直翻花了，那什么意思，人太多了。再看中间有个空场，这空场里面嘛，秦琼敲脚一看，站着一位紫微微一张脸，这个比自己得高半尺到4寸呢、啊，肩宽背后腚大腰圆呢、啊，马蜂腰粗扎扎背膀，紫微微的一张脸，这个得到1丈1尺高，秦琼也就是1丈以外，他没他高，粗线也比秦琼得粗了一小圈。再看这个主，地下撂着对掐憨的一根熟铜齐眉大棍，搁这棍旁边了摆着一张抄了号的弓，啥叫弓，就是射箭那个弓，搁棍的这边了放着一锭黄金，大伙一看这个，分人群往前去，得往里头看热闹吗，尤其是这个齐国远，就这个那不惯着，这回他满脑袋看不够的灞水长安这个地方，真是楼台殿阁金碧辉煌啊，关不尽的各样景色，各样的灯，他就来到前面，人都得紧跟着他，为啥，人们都知道齐国远这个脾气，怕他在前边万一一时不审要惹了事生了非，那麻烦了，几个人紧挤跟着就进来了，他们几个人要往里头挤那还费劲吗，每个人身上都练过功夫，他们那个羽力是相当的够用，来到了前边就见着紫面大汉，瞅瞅地下的熟铜棍，看看这张弓，看看旁边这锭黄金，他拿出一面铜锣，就是云盘，嘡嘡嘡嘡嘡，长安城热闹非凡，哎呀，在下来到长安呐、啊，嗨，朋友们，主道们，我有一事要跟大家说清楚。说你干啥呀？我是个卖艺人哦。你是个卖艺人，你来到长安卖艺？不是，人都是被逼呀、啊，无奈，囊中羞涩，那意思就兜里没钱呐、啊。我到长安来访亲投友，访亲不遇，投友不着，住店时间长了，我还亏人家钱，我回家我还想买一点东西留个纪念，怕是这些钱不够，但是我这有一锭黄金，说这一锭黄金你还不够吗，不对呀、啊，我这锭黄金说来这不是我的钱，这话怎么说呢，你们看没看见我这张弓，说我打靶是我卖艺，我不打拳脚，也不论枪刀剑戟斧钺钩叉，躺镰索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我不卖这个，那你卖什么呢，我卖弓啊，大伙这才上眼瞅这张弓，见着紫面大汉一抬脚，脚尖一沾地，唰，把这

弹弓给挑立起来了，拿手一摁就搭到他肩膀头这溜了。哎，这弹弓金乎乎的，亮闪闪的，这啥？这弹弓叫铜台铁霸宝雕弓。说什么叫铜台铁霸宝雕弓啊？在那个社会能用这个材质制成的弓就为稀少，也为凤毛麟角，根本就是没有。物以缺为贵，越缺就成了宝贝，就叫宝雕弓。实质上这张弓是特殊材料制成，弓的强力特别强，一般人你拉不开，就得说这张弓。在下呀，这个三山的五岳的九九八十一门武宗十三派练武的弟子老师们，因为这个出来打把式卖艺啊不容易，我听人说呀，众人捧艺人，无君子不养艺人啊。你们要是谁兜里有点富余的钱，你给我扔点儿，多也可少也可，但是来讲呢，望大家捧场。我本人呢卖这个艺呀、啊、也不容易，是不是啊？万一有哪个地方说不好了，得罪大家，望大家担待一二。另外我卖这工过程哪个事情不对了，人有失手，马有乱蹄，也望大家担待原谅。不知大家哪位能不能买我这张弓，说你这张弓怎么卖呀、啊、哎，我这有说道，并不是让你拿银两说多少钱多少价，你把钱交给我，我把弓交给你，不是这种卖法。说那你咋卖呢？如果有人能来，你把我这张弓拉一个三个满。说拉三个满又怎么样啊？拉三个满，你看着我这地下这块金砖没有，啪，大伙看不着，哈腰捡起来，东南西北中这一晃，大家上眼呐啊，这是纯金的，谁要能拉三个满，我这锭黄金就给他。如果能拉十个满，我这张弓连这块金砖一并奉还于你。大伙儿别感觉着稀奇，你看我这个卖弓方式跟别人不同，对不对啊？大伙儿说是感觉着有点稀奇，这事儿头回听见，对吗？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慢慢的你就什么新鲜事儿你都能看着，你都能惊着。说完了，紫面大汉回到他这个大棍跟前这儿，往这一站，一抱拳，做个罗圈揖，哪位往上来拉我这张弓？那位说了，这人有多少？太多了，数不胜数，不知道有多少，黑压压齐刷刷，在那灯光照耀下全是人脑袋。一看，哎呀，说这里边有没有高人？那肯定有。说有的人就算我是高人，我有这种能力，我能不能出来当场亮相？我要拉这张弓啊。人的修为和这个学问修养这不同，有的人人家是含而不露，低调谦虚，我在众人面前我就算给你拉开了又能怎么样？不就是一锭黄金吗？这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山外青山，楼外楼啊，这人可不一样，三六九等，华丽紫檀呐、啊。说了三遍没人动静，外边没人吱声，这里边有的能行的人家不来，人家不出头，因为出头的船呢先烂，高处不胜寒呐、啊，这是有说到的。人在江湖上走，身不由己，功夫练到家的都知道这个，人不愿意在这儿什么这个大大咧咧的，我要摆一摆，我要亮一亮，人家这样人轻容易不会往前来的，就是啥上不上下不下，二百五大草包这种人
他不知道自己呀能走。

0: 多远能蹦多高，自己有几斤几两他都不知道。这人谁？就是那齐彪齐国远。听人家左一遍说，右一遍说，抬我来，嗷嗷就一嗓子。秦琼一听啊，我的娘！这时候他就窜出来了。你这功夫再把他拽回去，还感觉着实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就任凭他去吧，一旦要有事儿，咱们大家帮一帮他，围围场，把这事儿啊，大事小，小事了，不也就结了。齐国远来到了这大汉跟前儿，咣！我说这紫面大汉呐，这紫面大汉一看齐国远，喂呀，黑黝黝这么一张脸，怪肉横生，是刚领演员番，塌鼻梁，鲶鱼嘴，海下有点小胡子啥，看年龄也就24、5岁，穿青挂皂，脑袋上也没戴帽子，横别着一根骨头簪，脚上蹬一双豆包擦鞋，扎着板带。嘿嘿，朋友，你要拉我这张弓？对呀，这玩意儿是先小人后君子，对不对？这弓怎么拉？你要拉3个满。朋友，看着地下这锭黄金没有？哦，看着了。拉3个满，这锭黄金就是你的。你要是拉不了3个满，讲不起，这个黄金就谈不到了。那好，我试试，伸手就把这张弓，他就抄起来了，大了呼哧的这叫啊！哎呀，往地下一立，左手摁这张弓的上头，这铁把，右手把这弓弦就捡起来了。上边一摁，下边一蹬，哎呀呀呀呀呀，咔嚓噔噔噔噔噔噔噔，晃了半天，弓弦都没挂上。他挂了一遍不算，他挂了3、4遍，他也挂不上。这时候迎来了道好的掌声。哎呀，我说好啊，朋友啊，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脸大皮糙肉厚，哎呀！拉不开，下去呗！别搁那儿耽误时间，你嫌不嫌羞臊啊？你说这个语言，要搞一般的人，人能受得了吗？外边那就是说什么都有啊。齐国远一回头，二目之中就搭到李豹的身上，那意思，兄弟，你咋还不来呀？你看你，这兄弟有难呢，这磕碜丢这儿的李豹。打个色儿，齐国远就离不远，这哥俩在一起作案，那是你一刀我一枪的合手着呢。李豹一看到时候了，这不去哥们儿不够意思，电不拧腰，噌来到当场，哥哥，我来的好。哎呀，你给我拎着弓弦，我嫩着弓的上把，你拿左手，咱们3只手往前嫩，你拿右手拎那弓弦，咱俩给他挂上怎么样？好，这俩小子一边说着，就做好了这个姿势。齐国远往下摁，这李豹就抠住上边的铁把，右手拎起弓弦，来呀！嘎噔噔噔噔噔噔噔，俩人呲牙咧嘴，嘎噔把这弓弦挂上了。这弓弦你一个人都挂不上，你还拉什么弓啊？还3个满？你怎么想的？哎呀，你半个满你都拉不开。这咱们说齐国远，他那是，哎呀，不撞南墙他不回头啊，他也拉个架势，钉子步，兄弟，你搁这瞅着，你看哥哥怎么拉。左手推泰山，就推出这弓的弓背，右手抓住弓弦，呲牙咧嘴，你开呀，嘎铮铮，没动静了，争啥呀？他把他吃奶力都使上了，连30%他都没拉开呀。当时鼻洼鬓角那汗就下来了，瞅着堆儿不小，到实际一操作，狗屁不是，就照练3、4下子。他一回身，兄弟，一个不行，哥俩的。李豹说对，这俩小子倒有招，扑腾往地下一坐。李豹这俩脚顶着齐彪那俩脚往上一顶， 这齐彪往前一送，他拽着弓背，李豹拽着弓弦，俩人说开呀，往后一跃，和二人之力拉了半天，勉强才把这张弓给拉开了。哎呀，这就这样拉第二个开，门都没有，还第三个开。当时哥俩这汗如雨下呀，站起来了。这齐彪不认完呢，我说这卖艺的哦，怎么的，这条大汉朋友你要说什么，拉三个满给这顿黄金吧。对，我们这拉一个满你给多少钱呢？哈哈哈，朋友啊，你这是说笑了吧。我问你一句话，这挂弓弦有你这么挂的吗？一个人挂不上，你搞俩人，俩人挂上弓弦，哎呀，这事儿好像众人面前说不过去吧。大伙说那没个说过去，他是个神马其东啊，还搞俩人，还搞俩人拉，你嫌不嫌磕碜？你还知道这世界上有羞耻二字吗？赶快退出去，你神马东西你。这俩人皮糙肉厚，那是脸皮那个厚就不用说了，那脸那个大就不用说了，在旁边羞臊坏了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六府的秦琼，抖身形跳到当场。咱们下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四。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齐彪、李豹这两个厚脸皮不知羞臊的哥俩呀，俩人挂弓弦才挂上，一个人拉不开，两个人坐地下脚顶着脚才把这张弓勉强的给拉开了，想拉第二个开还第三个开，门都没有。没办法，两个人这才起来了。这齐国远还找人家紫面大汉说拉三个开给一锭黄金，我拉这一个开你给多少？人家就说了，别说拉弓，就上弓弦有你这么上的吗？搞两个人上一张弓，这在大家面前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外边的观众看不下去了，闲言杂语报道好的往下哄唱，赶快下去。你可知道这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哎呀，齐国远不觉得怎么着，皮糙肉厚，你熏两句不熏两句的他不在乎。旁边的人受不了，谁受不了？就是那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的秦琼啊。要说齐国远不好，要说对秦琼

没得说呀。秦琼一想，此时的我怎么还能袖手旁观呢？低了腰，一个箭步就跳到当场。齐彪啊，李豹，二哥，快下去吧。二哥，你怎么才来呀？我们俩没拉开。得得得，别说了，别说了。秦琼往前近身，诸位，一抱拳冲着大家，这得安慰安慰呀。这是我两个兄弟，年轻不知道事，一时莽撞，嘿嘿，没拉开这张弓，在这儿这些事儿啊有点过不去，我给大家赔礼道歉，躬身一礼。这外边的掌声就上来了。为什么？这人跟人呐，上步低着腰，把这张弓左手举下来往回一带，来个犀牛望月，往上一推，右手来弓弦，你给我开呀！啊，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拉了一个满，加到一起，这是三个满。拉完了之后，把这张弓轻轻地往地下一撂，一撤步，抱腕秉手当胸。再看秦琼，气定神闲，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说他咋能达到这种程度？秦琼自幼年就练了这口气功，那不是一天两天了，七岁到现在，算算吧，这是多少年？20多年呐，昼夜都不敢扔掉这种功夫啊，那还了得？那是秦琼拉完了，一冲大家一抱拳，在下献丑了，高黄面大汉，你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你不得了。这时候秦琼一转身就要走，紫面天王熊阔海，他一张嘴说话，他想问问什么，说这位黄面大汉，你家住哪里，姓齐名谁呀、啊？你哪儿的？我见着你，咱俩就有一面之缘，不妨你到我金顶太行山，给我当左膀，成为右臂，你我八拜为交，冲北磕头，将来咱们要聚众发难。就这一席话呀，就想和秦琼说，可秦琼一转身走了。这熊阔海更是佩服秦琼，为啥？这块金砖在这撂着呢，你跟人家说的明白，你拉三个满，这金砖谁拉开归谁。人家拉完了并不瞅那块金砖，就当没这么回事儿。哎，朋友，嘿嘿，哎，朋友，哎，秦琼一回头，怎么？这儿金砖哦，我呀来了好长时间了，我听说你呀来长安，投秦不遇，访友不着，这玩族扎生地，眼观生人，你还要买点东西回家，可惜这些钱不够，这锭黄金嘛，你还想在这儿卖功？谁要拉开了这锭黄金就归谁，哎，这就当我回去给你拿点路费吧。我不要了，我这有，我这黄金白银足够用我一个来回的。那么我想，这时候他刚想说，我想问问英雄你家住哪里，姓齐名谁，怎么怎么，那就花的多了。还没能问你，这齐彪齐国远噌就上来了。干啥？我们赢了，三个开呀，拉三个满开，你说的明白，红口白牙呀，谁拉起来归谁。我二哥不要，我要啊，我不嫌我这个。一哈腰噌，这块金条捡完了，他揣下来了。你说大伙这一看呢，哎呀，这是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一母生九子，子子有别。这来到这儿看他们是这个关系，看出来是哥兄弟。这个兄弟跟哥哥，这真是天壤之别。正东上，马摆威武，铃响亮，闪开呀，闪开！这种声音在夜晚之间，那可是传得非常远。就别说秦琼、王国党、谢英登、柴少

0: 骑镖李豹。这个功夫，骑镖李豹已经被秦琼拉回来了，往后哨。为什么往后哨？还怕骑镖一时拽不住他，他惹了是生了非，你管不管他？你不管他，这是哥兄弟，就这样脾气。你管他，这种人就好招非惹事，那还莫不如就远点。他已经听到马百威五铃响亮，那个秦琼是啥脑筋呢？你想一想，他们已经退到了顺义城买卖铺户的台阶以上，登高远望，望远一看，在正东上来了四路总队，前边四匹开道的炸街马，手拎着二龙吐须的马鞭子，单支箭。四路总队第一队金盔金甲，第二队银盔银甲，第三队铜盔铜甲，第四队是铁盔铁甲，盔甲鲜明，枪刀如麦穗，剑戟如麻林。这才引出一段熟铜棍对凤翅鎏金打。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从正东方来了一队人马，四路总队，金银铜铁，这是干啥？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四路总队齐刷刷，盔明甲亮，前边有四匹炸街马，干啥呀？在前边开道，闪闪闪闪，天宝帅查街了。闪闪呐，说着话，抡着二龙吐须的鞭子，啊啪啊啪的，那谁不闪呢？谁不知道这天宝帅和经营殿帅是谁呀？这天宝将军可了不得呀，横勇无敌呀，余文成都啊，听过隋唐的都知道余文成都是干啥的，这人怎么样？非常了不起。那是叮当响响叮当啊，就现在他是大隋九省的第一号人物，干啥？插街。来到了这把式场子这儿，这四个开道的一看前面的空着，原来就有场子，这人们一闪全都走了，唯独中间，就路中间这儿站定一人。见此人身高凛凛，身材足有1丈1尺高，这大汤骡子脸，扫帚眉呀，塌鼻梁，有点鲶鱼嘴，海下有半步的漠然，头顶光头没戴帽，梳个牛心发转，横别着一根骨头簪，

穿着土蓝色的麻布大衣，中衣儿也是这个颜色，脚蹬着豆包撒鞋，腰杀着一根五色丝兰带，是肩宽背后绑炸腰圆呢、定大腰憨。这人紫微微这么一张大脸，年岁不足三十，差不多少。见此人坦泱泱的笑眯盈的就在这儿站着。你是干什么的？哦，我是卖弓的。哦，人家都走了，你为什么不走啊？我非要走干什么呀？你不知道经营殿帅天宝将军查街吗？他查他的街呗，你们就在我身旁这一过不就完了吗？哈哈哈！我说卖工人呐，你真是碟子砸猛子，不知深浅。你知道你来到哪了吗？熊阔海说：“这不是长安城，这叫天子脚下。你知不知道茶街禁业是怎么回事？这满大街的都是人，我还非得知道那个干什么呀？这不是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大放假吗？放假也不行。”现在的长安风生水起，相当的不安全呐、你躲不躲？这我就站这儿，我不躲还能犯什么罪呢？我犯的国家哪章的条律？我法王章我犯到哪一点哪一滴哪一条啊？啊，他这个嘛，因为这个事儿吧，你谁说不清楚，我就往这一站，我犯什么法了？我法王章我犯到哪一条了？这几个开道的回答不出来。这几个小子也是脸朝外的人，干啥的？经常在长安干差事的能是瘪子空子吗？那是不可能的。一瞅这紫面大汉在这站着，就这个就这长相就这样爽，一看就是个惹不起的。为啥？地下撂着弓，旁边那根竹铜棍那都有对掐痕，多沉，我看那条棍足有200斤往外。在这坦泱泱的也不走也不吱声，一心思我惹不起这位，今天晚上啊我看要麻烦。这几个小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咱们回去禀报经营殿帅吧，啊，禀报天宝将军吧，禀报那横影无敌于文成都啊，赶快吧。这几个小子一学马，看这几个人回来了，四路总队两路一队一分，把他们让进去了，不远就到于文成都跟前了。哎呀，回禀经营殿帅，怎么着？怎么回事？前边这般如此，如此这般，怎么的？一个人搁那站着不走，不走，他就拦着道，对，你们闪开。这四匹马往两边打一闪，正中间的于文成都经营殿帅天宝将军航勇无敌呀、磕膝盖轻点点飞虎扇，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来到了熊阔海两丈远的地方，就站住了。吁，大伙儿这家熊阔海一看，这位人高马大，就他在马上坐着，这个人又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得在1丈1尺5到1丈2这溜说不准。见此人年岁30往外40往里呀、也就32、33这么溜吧。这身穿戴，头戴凤翅金盔，正顶门13捧朱缨压顶，搂海带包耳护项，密扎扎扎满的银钉，身上披大叶唐尼凯，是龙鳞片片，前有护心镜，后有眼心镜，左肩甲吞天兽，右肩甲吞地兽，9吞18扎48钩挂鱼踏尾护住裆口，两扇征裙左右分开。再往腰间看，三叉吞口勒甲丝刀，腰悬宝剑，

上的德胜沟鸟翅环上挂定一件兵刃，叫凤翅鎏金躺。这躺多沉？280斤呢、啊。我在说这部隋唐的时候，跟师傅师爷学，这几个主要人物，秦琼的简左手70，右手80斤，加到一起150斤。余温成都这凤翅鎏金躺，280斤。有人说李元霸那一对锤800斤，这里头就有点不合适了，因为毕竟余温成都和李元霸两个人，那要打斗到一起，百合之内不分胜败呀、啊。这280斤怎么能接住这李元霸的擂鼓瓮金锤？这一对400斤沉一个，800斤，这就有点不合理。要说200斤一个，两个锤加到一起，就这个余温成都他都难以抵挡。280斤和400斤那得差多少？咱们闲言少叙，不说这个，大家伙酌情去听，合理的去分析，这个还是对的。余温成都那在马上高音浪纵，用手点指，前边什么人？哈哈哈，我是卖弓的。余温成都看着这个熊阔海，这紫面天王能不看余温成都吗？一看这余温成都，这紫面天王就倒抽一口冷气。为什么说这叫人高马大呀？就余温成都这身穿戴，再看这匹马，体脂背高有8尺半，头之尾足有1丈3。见这匹马是高蹄穗大蹄碗，刀龙脖子猪尖的耳朵，那是蛤蟆脸葡萄圆大乖乖茬啊！哎呀，就这匹马往这一站，时不时的就直打响鼻儿啊，嗒嗒的。在马上坐着这余温成都，本来就1丈1尺5往外的个子，这匹马这么高，你想一想，这就名副其实的人高马大。余温成都说没说啥，熊阔海都没听着，没回答。因为啥？我来长安的首要一项的任务就是面对你余温成都啊，精英殿帅，横勇无敌，天宝将军，好好一条大汉，真好。就瞅这样，看这一个凤翅鎏金躺，熊阔海呀、啊、熊阔海，你未必是人家的对手，这叫啥呀？这就叫见其面知其心呐、啊。往日里耳朵里听得耳满肚满，这个精英殿帅，这位天宝将军，那是虚的，今天看着了，这是实的，这也叫见其面知其心，看见别人估量自己这个力量悬殊不悬殊，能怎么样？所以说这个熊海正在想这个，余温成都又喊一声，前边人，你是哪里人？你为何拦路不让开？你知道本经营殿帅余温成都查街，你让不让开？这时候啊，这个紫面天王熊阔海才缓过神来，哈哈哈哈哈哈一笑。我问你，这马上这位，你可是那精英殿帅天宝将军余温成都横勇无敌吗？哈哈，正是。你是哪位？哪位？我呀，呵呵，草鞋没号，野鸡没名。那你360行，你哪行为生啊？我呀，360行哪行我都不中。那你干什么呢？我来到长安走亲访友，走亲不着，访友不遇，没路费了，在这儿想卖卖这张弓。卖弓？你这弓怎么卖呀？我这弓啊，如果你要是拉了3个满，现在黄金呐、啊、没有了，那我就搞这张弓吧，把这。

将功给你。你要是能拉10个满，不是吗？哎，要看好了，我连地下这条疏通棍都给您。拉不开，不是吗？拉不开怎么讲？拉不开就你经营电帅这个节目，你等一会儿我再跟你定，你能不能拉我这张弓？于文成都瞅瞅这张弓，知道这张弓可是相当的硬，这是一种强弓。高眼睛一瞟，就别人你想拉这张弓，你得费点劲。我于文成都拉这张弓，不由得一声冷笑，卖弓人好，拿着眼睛盯着熊海，为什么？心中想，这哪是什么卖弓人，这分明就是他来长安找茬的，再不得他就是暗访我的，再不得他就是堵住我就要跟我较量，肯定要跟我分上下，论高低呀，得整出个输赢来。好，那你就把你那张弓给我扔上来。哎呀呵，这个紫面天王熊跨海，我给你扔上去，那扔上去就扔上去，我看看你能不能拉开。这时候，熊跨海伸手把这张弓拿到手里，嗖啪一撇。于文成都啊，那真是瞅着这张弓勾奔自己的，没团这儿来了，稍一低梗藏头，回手一伸手，啪一拎，当时就把这张弓就背到背后了。哎，这个动作那麻利、美观、好看呢，这叫什么？这叫苏秦背剑呢。右手一带弓弦，左手一扳这张弓的弓把。面带笑容之间，就见于文成都咯噔就把这张弓给挂好了，啊，啪一低头一甩膀，把这张弓拿将过来，面对着这些个观众，眼前的紫面天王熊阔海呀，哈哈哈！在下我可要拉弓了，你们上眼，就见这于文成都啊。左手推泰山，右手抱婴孩，嘴唇子这么一动唤，一叫丹田气，就听嘎噔噔噔噔，咔噔噔噔噔，海开说开，就给拉了一个弓开如满月呀，真是十成十的满。哎呀，大伙没有不佩服的，就连这紫面天王熊阔海和远处的秦琼、秦叔宝、王伯党、谢英登、柴少、齐彪、李豹，那都惊出一身冷汗呐！自问：你行吗？我不行。你看人家拉这张弓费劲吗？一点劲都感觉着不费，轻飘飘的就给拉开了。正这看着呢，就见第二个开，嘎噔噔噔噔开呀，没费劲，又给拉开。一还手，来个犀牛望月哈开呀，咔！揉揉揉揉，就见于文成都拉的兴起。什么叫三个满、四个满？你说他连三丙四啊，七个满、八个满、九个满、十个满，怎么样？卖弓的，这张弓怎么讲？哦，就把个紫面天王熊阔海惊的说不出话来了，就自己能不能办到？就像于文成都这么拉，办不到，那怎么办？不由得是一声冷笑啊！经营殿帅于文成都，真不愧为天下第一呀！原先的熊阔海，他那是啥呀？就以为自己这点能耐已经是天下第一了。他是目中无人，眼空四海呀，他哪知道啊，这山外的青山，楼外的楼，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天外还有天呢。于文成都
这一拉弓，惹起了这紫面天王熊阔海，五火旺盛，一撞，伸手就把这熟铜棍就抄起来了。那真是，啪，脚底下一踢棍头，一个背化，这条棍就扛到了肩胛上。哈哈，好，神力，真是神力呀！还能拉吗？能。就见余文成都，那是咔一个满，咔一个满。你就这么说吧，不知道拉了多少下。余文成都拉得兴起，膀臂伸开，咔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拉到了一定程度，就见他把这弓唰拉一变样，立到了胸前，俩手往两边打一分，噔噔噔噔噔噔。往起一支，开呀哈，咔哇，呲楞，这回好，怎么了？就见这张铜台铁霸弓被余文成都是拉的，弓背折折，弓弦拽折，啪，这样的废品，要它什么用？我的那个娘，这看热闹的人多少，朋友们。就见这余文成都把这张弓给拉废了。这时候的紫面天王熊阔海一看，哎呀，好嘛，天宝帅呀，横勇无敌，你胸前挂着黄澄澄的金牌，金盔金甲唐尼凯，龙鳞片片，你真威风啊！左肩甲吞天兽，右肩甲吞地兽，三叉吞口勒甲丝套，你这匹马高蹄翠大蹄碗，你们人高马大，来来来，余文成都，你接一接我这熟铜大棍。刹那间就见熊阔海那底气往上冲，五火往上拱，发了疯一般呢，低了腰，脚尖一点地，平地拔起来得有四五尺高，抡着熟铜大棍呢，那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上了，勾奔余文成都的头顶百会穴。什么凤翅金盔呀？你就顶一个什么盔，这棍要给你削上，你这七个眼的香烛也给你打个洗扁溜薄，让你万朵桃花开呀。你想想，对掐汉那熟铜棍，熊阔海这个力量，那要实打实的给雷上，那还了得吗？那余文成都可不一般呢。这得说这个，右脚摘凳眼儿，摘下来这280斤的凤翅鎏金镋。那位说了，什么叫凤翅鎏金镋啊？书中交代，这件兵刃就是，比如说这是一条大枪，这是一只凤凰在展翅，就搁这凤凰身体中间穿过去一条枪，搁那凤凰嘴出去的枪尖子到鎏金镋这儿定住，这个形状就是一只凤凰在展翅，搁这嘴里吐出的枪尖儿，这玩意儿就为镋，叫280斤的凤翅鎏金镋，就这么回事。但是他这件兵刃特别的好，那镋杆上都瞄着金，刺着龙，飞着凤，可了不得呀！那一丈80多长的大镋尖子，明晃晃、亮堂堂、冷森森、电闪闪，晃人的双睛，是夺人的二目啊！你看，我是这么说，就见熊阔海这条大棍挂定风声，直扑余文成都的顶梁百会穴。余文成都一声冷笑，哈哈哈哈，雕虫小技，在本殿帅面前撒野。就见他把这大堂一横，叫老君封门，也叫举火烧天，就烫了啷啷啷啷啷。再看，就这紫面天王熊阔海这一棍砸下，被余文成都崩开。看看余文成都
在马上也摇了两摇，晃了两晃啊。

0: 看熊阔海这条大棍崩起来得有六七尺高啊，就这样这个熊阔海一个倒毛都没拽了，啪浪里翻站到地下，只震得膀臂酸麻。要想听这段节目，咱们下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四。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伯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伯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的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信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集中修期间，大秦铁路每天9点到12点全线列车停运，对线路钢轨、轨枕、道床及供电接触网、信号设备等进行立体式检修和更新升级。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今年国庆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多部进口大片同步上映，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看点十足。中国电影的舞台远不止于国内院线，多部国庆档影片官宣全球上映，更多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6号在记者会上宣布，他支持现任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牵头展开新一届政府组建谈判。根据拉脱维亚宪法，新一届议会产生后，总统将与进入议会的政治力量举行磋商，并邀请总理候选人组建新政府。新政府需获得议会信任投票通过方可履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假期开车返程路上，久坐时身体一旦发出以下这些信号，千万不要忽视。第一，麻木无力，脚背勾不起来，手控方向盘无力，剧烈疼痛并伴随肢体放射性麻木，可能是神经受压。第二，身体局部不适，轻微咳嗽就引发腰部锐痛，颈部不适牵连到头，引起明显头晕、心慌、出冷汗。第三，腿部肿胀，单侧腿部突发肿胀变粗，伴随持续性胀痛、隐痛，为血栓的典型症状。如果您出现了以上情况，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马上换人驾驶或求助交警，并尽快就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云锦。
0: 今天啊是国庆假日的第七天了，那假期步入尾声，不少朋友已经踏上了返程，将一路的山河秋色珍藏。
1: 一份份亮眼的假日消费数据照映出国内文旅市场的蓬勃活力，那么长假掀起的出行热潮，流动的中国也是动能澎湃。
0: 今年国庆假期，甘肃张掖七彩丹霞景区持续迎来了大客流，旅游市场热度节节攀升。国庆假期前六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共 15.2 万人次，以丰富的文旅业态、贴心的服务保障，让广大游客尽享舒心假日之旅。我们来连线正在张掖采访的总台记者马丽。马丽，国庆假期甘肃张掖七彩丹霞景区都有哪些活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这个国庆假期在张掖七彩丹霞景区，在保持常态化体验项目的基础上，推出了时空奇旅系列文化活动，丝路风情展演、红歌合唱、国风市集等特色活动轮番开展，将自然美景与人文活动相互交融，让游客在饱览丹霞胜景的同时，深刻感受到丝路文化底蕴和浓厚的家国氛围。那位于河西走廊中段的张掖市境内的七彩丹霞，是亿万年地壳运动与风化侵蚀而成。沟壑纵横的岩层上，红、黄、橙、绿、青、蓝、紫等色彩交织铺展，宛如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这里是地质学家眼中的活化石，也吸引着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那张掖七彩丹霞是我国北方干旱地区发育最典型的丹霞地貌，也是国内唯一的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景观高度复合区。景区内设有七处观景台，游客可以俯瞰巍峨群山、彩丘临风，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感受雄奇壮丽幻美的山河画卷。那有游客表示，七彩丹霞多姿的色彩和陡峭的地势让人震撼，更能感受到国家大好山河的雄伟壮阔。主持人，
0: 那今年国庆假期针对景区客流，当地又采取了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年国庆假期，张掖七彩丹霞景区接待游客人数再创新高，预计七天将达到17万人次。那为应对假期的高位客流，景区也是持续深化旅游加景物联动模式，依托旅游110快速响应机制，通过定点值守、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处置游客求助和突发情况。景区工作人员与公安联合巡逻，在核心观景台、游览步道以及出入口都安排专人值守，确保游览秩序平稳。交通方面呢，增加了车辆运力和服务人员，强化现场调度，区间车即到即走，让游客少等待快通行，努力用周到细致的服务为每一位游客营造一个安心顺畅舒心的节日旅游环境。主持人。
0: 好的，玛丽。
1: 我们再去山东看一看，山东菏泽通过老旧街区提质升级、城市微度假创新赋能，丰富夜间游玩体验，扩容文旅消费场景。在这个国庆假期，菏泽文旅夜经济持续升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成林、王鹏的报道。
3: 华灯初上，菏泽市单县老东关省级旅游休闲街区人气高涨。这片由老旧厂房改造而成的文旅新空间，依托工业遗存资源，推出系列夜间主题活动，激发县域文旅消费新活力。街区以夜间文艺演出为核心，配套设置非遗美食、传统酿造、手工技艺三大展区，展销当地特色产品及柳条编、木雕等传统技艺。与此同时，街区还推出银票兑换、亲子 DIY 等趣味互动项目，多元化的休闲体验吸引游客纷至沓来。菏泽市民刘爽：
4: 氛围感特别好，不仅有精彩的文艺演出，还有投壶、射箭等精彩的小游戏可以参与，在自己的家门口就可以度过一个充实而又喜庆的国庆假期。
3: 老街区焕新登场，城市露营同样热力十足。随着夜幕降临，定陶区一处城市露营基地灯火璀璨， 大批游客相约结伴而来，现场热闹非凡。大家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精彩演出，欢声笑语不断，尽享松弛惬意。游客孙莹：
5: 这个城市露营就特别的时尚，很符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个需求。现场氛围感呢也特别的好，然后不仅有各种演出呀，还能跟朋友一起聚聚餐呀、聊聊天呀，就是品尝美食，然后感受一下这种户外的一个慢生活，就非常治愈。
3: 当下，露营经济持续走俏，精致露营、城市微度假正成为文旅消费的新风口。就近休闲模式降低了市民出游门槛，既能够适配年轻人社交聚会，也能满足家庭亲子亲友聚餐等多元化需求。露营基地负责人孔庆慧：
6: 基本上每天都在500-600人左右，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演出，同时呢还增设了游玩区、梦冲区、垂钓区等多个区域体验，
3: 打造更加丰富多彩的文旅产品供给。这个国庆假期，依托景区街区、文博场馆、广场剧院，菏泽精心策划推出休闲露营、美食体验、非遗展示等各类文旅消费促进活动50多场，助推假日经济活力释放。
0: 我们再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东北。2026首届东北超日前在大连圆满收官了，赛事历时近5个月的时间，覆盖了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内蒙古3省1区，完成了全部34场赛事。那么这场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不仅决出了赛事总冠军，更是在包括国庆假期在内整个赛季带动了全域文旅消费，带火了假日经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敏、朝向荣带来的报道。
7: 这个国庆假期，2026东北超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迎来收官之战，现场6万多名观众坐满整个看台，为球员加油助威。除了主客场球迷，现场还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在热烈的赛事氛围中欢度国庆。通辽球迷孙静雪：
8: 从内蒙古通辽市，然后专门开车开了600多公里过来的，主要是看球，其余的可以逛街购物吃海鲜。
7: 总决赛火热的现场正是东北超整个赛季人气的缩影。据统计，全赛季累计现场观赛超107万人次，场均上座3.1万人。赛事配套推出多项惠民举措，球迷凭观赛票根可免费预约游览辽宁省内84家重点景区，享受20000余家合作商户折扣优惠，866个赛事第二现场也把浓郁的足球氛围延伸到赛场周边。在梭鱼湾足球场外的足球嘉年华上，各

0: 地特色美食和文创产品一应俱全，球迷可以在这里看比赛、逛市集，尽享假日的烟火气息。摊主宋健，
1: 这几天人特别多，毕竟到了那个咱们东北超的决赛嘛，完了咱们省内的也好，还有这个咱们整个东北的游客来了很多，完了都想品尝一下我们这个大鱿鱼。
2: 大概今天做了多少个了呀？忙不过来了吧？
1: 现在我也没统计数，应该是忙不过来了。现在，
0: 丹东游客张伟
3: 买了这个文创，你看他带的，这不是吗？整个东北虽然整个上面没有丹东，但是我们东北超整个球队都在这上面。
0: 不仅在球场周边打造观赛消费场景，大连还把赛事氛围植入城市各大文旅地标，让足球流量与老街景区资源相互融合。大连东关街推广总监赵颖，
4: 国庆期间我们为了迎接广大的游客以及球迷，设置了很多精彩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百年电车快闪、高空钢琴秀，还有我们的槐树音乐会。那么在国庆期间的话，我们的客流以及销售也是成倍的增长，日均客流达到了14万左右。
0: 火热足球赛事持续激活辽宁假日文旅市场，带动餐饮、住宿、夜游等消费全面上扬。数据显示，东北超开赛以来，辽宁全省累计接待游客3171.4万人次，全省866个第二现场累计直接拉动消费19.4亿元，全赛季带动文体旅全产业链消费超过129.2亿元。
5: 国庆假期进入到最后一天，城市微度假的热度并未消退。那过去我们逛百货商店啊，图的是买一件衣服，吃一顿可口的饭菜。那如今呢，再走进商场，迎面可能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甚至是 AI 课堂和银发模特队。
6: 是这样的，越来越丰富了。那么从卖商品到卖体验，从到此一逛到到此入戏，百货和商业街区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角色转换。这些新花样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消费逻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报道。
7: 这个假期最明显的变化是，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八十余家餐饮品牌中，石家庄首进占40%，正定首进达90%。还有六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8: 白朴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9: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7: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6周年之际推出一山藏万象六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手作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10: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7: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柏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荣说，
11: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靠那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7: 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

0: 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让入境游客把上海味道带回家。加拿大游客真说
1: It's beautiful, actually. It's great.
2: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0: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
3: 假期的客流只是第一步，在热闹过后，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摆在面前，怎么把人流变客流，再变留客？我们看到有的商圈靠手电和限定款来吸引年轻人，有的靠全龄服务来留住银发族，有的靠入境友好打通外国游客的最后一公里。方向各有不同，但核心命题都一致，那就是线下零售不能只做交易场所，而要成为购物体验、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
4: 是的，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出台了20条举措，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政策端已经明确指向零售加这样的融合，那么一线商场怎么想、怎么做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假期各地商圈的共同点是活动引流、手电落地、场景更新，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5: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锚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0: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老百货的转型核心不是换品牌，而是换逻辑，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
6: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那么也是想让消费者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0: 王亚楠提到的全时段全客群和文商旅体展融合正在成为线下零售的共识，但要把共识变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撑。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7: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你比如说一些社区的冷库啊、前置仓啊，实际上是支撑我们线上的零售新业态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保障。
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

0: 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1: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0: 假期会结束，但城市微度假和零售创新不会停。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从手电经济到入境友好，从国风沉浸到全龄服务盘活消费，关键仍是读懂人，留住人。
2: 不只是城市商场，近郊出游、乡村休闲也成为市民游客度假的重要选择。这个十一假期，天津市宁河区以芦台大集作为核心，串联起赶大集、品美食、钓河蟹、看足球等多元休闲场景。来听总台记者朱新卫的报道。
3: 假期去哪玩，最美是乡间。这个十一假期，拥有460年历史的天津宁河芦台大集火热开集，这边是七里海河蟹、月楼红腰甘薯等特色农产品集中展销，那边是非遗民俗展示轮番上演，不远处还有现场用新鲜河蟹烹制的美味蟹宴，免费分享给游客及节日坚守一线的劳动者，让前来逛集的市民游客既饱眼福，更饱口福。游客黄海娇。
4: 我们是从北京专程过来的，然后早就听说这个芦台大集特别热闹，所以这次中秋国庆嘛，我们也过来带着家人一起来转一转，买了螃蟹，还买了好多这边的土特产啊，然后还要品尝它这边的各种小吃，我觉得整个非常好。
3: 大集吸引来的庞大流量如何充分释放？当地将体育赛事、民俗展演和生态休闲多业态串联融合。绿茵场上，一场专为青少年举办的足球赛正在进行，让孩子们在这个假期也能肆意挥洒汗水。十里周边，一只钓竿、一个小桶、一把椅子，在欣赏眼前田园风光的同时，来上一场独具趣味的钓蟹比赛，让大小游客都能满载而归。游客李爱玲。
5: 钓螃蟹的体验还是比较难得的，这环境还是很好的，然后也比较舒服，然后螃蟹也比较是鲜活。
3: 游客尹家鹏。
6: 一家人来玩的吧，这感觉特别好，就是特别沉浸式游玩，让小孩大人玩的都特别好，特别尽兴。
3: 政府搭台文旅唱戏，通过传统大集引客，并统筹周边文旅生态等资源，特色乡土游让无论是亲子出游还是亲友度假都能在这个十一假期得到满足。相关部门预计，国庆假期宁河全区将迎来外地及本地游客超130万人次，有效带动当地假日消费超2.5亿元。
7: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的唐摩古村古韵悠长，游人如织。大家走进村落深处，打卡秀美风光，沉浸式体验传统手工。一起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黄山台记者张国庆的报道。
8: 假期里，入驻唐摩景区的徽州区乌里文化艺术发展馆人气持续高涨。为丰富国庆文旅业态，展馆精心推出多元化徽州鱼灯手工体验项目，包含传统鱼灯制作、粘土鱼灯手作、原木创意木鱼制作等特色体验，兼顾传统技艺与创意创新。场馆负责人翟敏田。
9: 我们店推出了这个手作体验，还有我们店独有的鱼形，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体验，让游客带走一份属于自己亲手做的有徽州温度的纪念品，也让非遗借着旅游走得更远。
8: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游客们专心创作，相互交流，在动手实践中了解徽州鱼灯年年有余、祈福纳祥的民俗寓意，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甘肃游客王冉。
10: 我是之前在网上刷到唐摩的熬鱼灯和烟火演出，感觉非常震撼，也是趁着本次假期从甘肃千里迢迢赶过来，然后在现场看见了这个非遗制作鱼灯的项目，就想着亲自体验一下，也留下了一段很特别的记忆。
8: 广东游客叶静涵。
11: 我刚刚换了鱼灯，还和老师一起捏了小鱼粘土，我觉得很开心，很特别。
8: 除了传统手作体验，唐摩古村的水口园林、青石板街巷与徽派建筑同样深受游客喜爱。大家漫步其间，拍照打卡，在秋日古韵里放松身心，感受别样的文旅体验。
12: 气象服务站，
2: 好，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3: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咱们国家大部天气晴好，利于返程交通。不过海南还有明显的降雨，其中海南东南部有大到暴雨，明后两天海南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增强，中东部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务必要做好防范。而未来三天冷空气比较弱，咱们国家大部地区气温偏高，但是因为夜间缺少了云层保温，辐射降温作用会导致最低气温相对低迷，昼夜温差普遍比较大，会在十度以上。北方的很多地方昼夜温差呢会在15度到20度，甚至会超过20度，因此呢早晚时段还是要做好保暖。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玉婷。
2: 好的，李可亮。

0: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警告称，如果美国在立陶宛设立永久军事基地，或立陶宛允许在其境内部署核武器，将是地区紧张局势的一次重大升级。立陶宛是北约成员国，与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的加里宁格勒飞地接壤。6号当天，立陶宛议会投票初步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根据该修正案，将取消宪法中有关禁止在该国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第137条款。根据程序，6号的投票是修宪所需两轮表决中的第一次投票，第二次投票将在2027年1月举行。而就在投票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考虑立陶宛提出的在其境内设立永久美军基地的请求。近期，俄罗斯周边的安全局势出现明显紧张。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他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而在与俄罗斯本土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媒体近日援引爱沙尼亚防务官员的话报道，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在位于福建省福鼎市东南部海域的台山岛，全国首个离网型兆瓦级海岛微电网项目建设正在全力推进。项目建成后，岛内可实现电力自给自足。当地时间10月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方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在基辅市、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基洛沃格勒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哈尔科夫州打击了为火点公司生产储存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军工企业，在敖德萨州打

基了港口和修船基础设施，提供乌军使用的船只。据乌通社7号报道，俄罗斯军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两人死亡。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作出回应。体育方面，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今天迎来倒计时100天，本届大冬会火炬正式发布。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和后天海南岛将有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知生酒，九年纯熟老酒为基础，多重蒸馏工艺制化而成，深度窖藏，真正大曲坤沙。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六号夜间，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声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六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数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此外，胡塞武装称六号使用导弹无人机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以及邻近的马里卜省发动数十次袭击。声明还说，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也门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六号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将可能加大对沙特的机场、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介入冲突的国家进行报复。
1: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伤病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0: 胡塞武装将沙特领空划为行动区域，而麦加防务联盟三方紧急商定快速部署集体防务力量。这些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将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0: 味着安全格局呢正在重组。我们知道外加防务协议是规定对任意缔约国的攻击就意味对全体的攻击，那基于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沙特不再单独的面对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威胁，而是获得了一个跨区域的军事支撑体系。土耳其呢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可能会贡献具体的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种组合对胡塞武装及其地区支持者来讲，无疑会形成多维度压力。
1: 也门冲突升级将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李子欣的进一步分析。
0: 首先就是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面临的风险还在系统性升级。沙特的领空呢被宣布为行动区域，那么叠加沙特阿美的炼油厂遭袭以及穆哈港的争夺，那么国际航空和航运的可靠性以及保险费率都会面临更大考验。第二呢，就是抵抗之湖正遭遇正面挤压。胡塞武装是抵抗之湖当中为数不多仍保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那外加防务协议将集体防御从理论落到现实，肯定会对抵抗之湖的区域投射能力来形成压制。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深度介入，客观上也把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从阿拉伯内部事务提升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安全博弈。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是地区强国，那么将各自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到沙特境内将显著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是考虑到麦加防务协议的防御性质，目前来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大概率只会与沙特就沙特境内的防务来进行合作，而不太会直接参与到对也门境内的进攻性行动。当然呢，随着局势的变化可能也会有新的发展，而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6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然驻留在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与黎巴嫩政府开展合作，但是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中进行，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6月底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通知称，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以政府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等。此外，通知还呼吁以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另据以色列媒体6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计划在7号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军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还称，如果加沙地带的以军受到任何伤害，哈马斯以及加沙当地居民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近日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方面5号有消息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经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据一方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涉事航班载有超过150名以色列人，在机长遭袭后，以色列空军当时已做好准备，计划击落这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更大人员伤亡。报道说，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

0: 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报道称，事发时这架飞机从高空骤降后，以色列空军试图联系驾驶舱，但未得到回应。以色列紧急出动战机，关闭了以色列领空。但乙方很快发现，这架飞机在距离以色列约640公里处转向沙特阿拉伯。沙特方面也紧急出动了战机，于是以色列召回了战机。
1: 据以色列媒体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附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是为加沙复仇。但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月5号披露，就在副驾驶哈马米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后数小时，他的社交媒体上竟然发布了两段视频，而部分视频内容与极端主义有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副驾驶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在客机驾驶舱内的袭击事件发生后，哈马米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两条视频。第一条视频是多段视频的合集，画面里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多架飞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通过定位确认其中一段画面拍摄于迪拜。这条视频还包括2023年哈马米直飞阿曼航空从迪拜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时从驾驶舱内部拍摄的内容，标注的日期、航班号和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吻合。这条视频最后悼念了两个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发动袭击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他发布的第二条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是从空中视角展示阿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和麦加。这两条视频发布的时间是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后近九小时，当时哈马米早已被羁押。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视频是提前设置的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代为上传。哈马米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遭注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目前断定哈马米的作案动机还为时过早，但现有的这些发现引发大量疑问。有极端倾向的哈马米究竟是怎么通过背景审查的？他又是怎么获得直飞敏感航线的资格的？
1: 随着事件调查的进展，这起未遂袭击的背后链条正逐渐浮出水面。危机背后暴露出了哪些审查漏洞，又有哪些疑点仍待解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出现更多调查线索。以色列消息人士10月5号表示，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选择直飞这趟附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来查明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不过，以色列方面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还没有做出定论，调查还在向更早的时间延伸。由以色列官员5号透露，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哈马米在审讯中承认，为了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自己曾向多家航空公司求职，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他还称，在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并坠机，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也尤为特殊。今年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围绕事件相关信息的披露。

0: 度，内塔尼亚胡和反对派都在将其转化为选举中的政治资产。一方试图强化外部威胁叙事，另一方则把矛头指向以政府长期忽视国家安全审查。
1: 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以色列这方面就急于公布说是劫机事件的这个背后动机，说是因为跟加沙冲突有关。这些消息实际上是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最近几天一直就在渲染和炒作，说以色列还面临很严重的外部的威胁，所以内塔尼亚胡说只有他当总理才能够有效地处置这些威胁。但是同时呢，反对党也在利用这件事情。那么反对党一出来就说，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最近这些年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忽视这个国家安全。
0: 回到这条航线的起点，2020年11月26号，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成为两国间的首趟定期商业航班。内塔尼亚胡称其为历史性时刻。这条航线后来被多家媒体称为亚伯拉罕协议的象征。约六年后，这条航线则把中东航空安保体系的多处漏洞摊开在了各方面前。根据多方消息，袭击之前多道关卡接连失守，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期间，阿曼方面曾核查认定其持有激进观点，禁止他飞行并将其转岗，但阿曼没有正式吊销哈马米的飞行执照，也没有向外界通报这一安全顾虑。迪拜航空聘用哈马米时，据称也仅开展了刑事背景审查。此外，根据以色列政府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的协议，位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不得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阿曼与以色列尚未建交，阿曼籍的哈马米本不应出现在赴以航班的驾驶舱。有分析称，三个国家的人员审查工作错位，导致错失预警机会。中东各国彼此之间缺乏互信基础，客观上很难实现真正有效的机组背景审查和信息共享机制。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我们继续纵览国际，来关注俄日关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近日在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4: 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这场制裁与反制的循环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先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10月2号的这份制裁清单是日本对俄罗斯的第27轮制裁，是日本对俄制裁首次涉及航运领域。把时间线拉长，俄日关系恶化的轨迹很清楚。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加入对俄制裁，俄方随即终止两国和平条约谈判，并把日本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俄日之间的直航中断，经贸合作严重萎缩，两国2025年的贸易额比2021年下降一半以上，仅有75亿美元。大批日企撤出俄市场，俄日目前仅在汽车贸易、能源开采等领域保持有限合作。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日本对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及卫星情报数据，支持动用被西方冻结的俄主权资产支持乌克兰，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开展合作，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今年2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日关系已经降至冰点。今年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重申俄罗斯的领土主张，并抗议日本因俄乌冲突而对俄罗斯持续实施的制裁，成为两国紧张关系的又一次爆发。10月2号，日本政府宣布对俄追加制裁。10月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施政演讲中重申领土问题，同时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导致日俄关系紧张。有日本媒体评论称，日本在俄罗斯远东油气项目萨哈林2号中持有权益， 据日本资源能源厅统计，2025年日本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中约有一成来自俄罗斯。负责能源事务的日本经济产业省担心，一旦对俄强硬，俄方可能削减液化天然气出口。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的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将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3: 截至目前，俄罗斯的反制措施尚未公布，但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并不难推测。俄罗斯可能的反制手段有哪些呢？请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6: 俄罗斯做出的反制手段，第一个肯定是经济方面的这个手段，也就是说可能会切断跟日本现在已经还保存的一些能源方面的一些联系。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会对这个日本的这个渔业会采取一些相应的一些控制手段，也就是限制这个日本在当地的这个渔民啊进行这个捕捞作业。第三呢，就是会在这个地区啊，比如说针对这个日本啊，采军事方面的一些应对措施啊，比如说这个部署一些进攻性的或者防御性的这种武器啊，这个这样的话对这个日本的相应的一些地区啊，那么采取一些军事威慑的这样一些手段。第四个方面可能在政治上啊，会在这个地区甚至在国际上啊，对日本啊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外交上的限制啊，或者是对应的一些措施。
4: 日本宣布对俄罗斯进一步制裁在先，俄罗斯紧跟着进行反制，对于两国关系乃至整个东北亚局势会产生多大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6: 本来最近普京其实释放了一些信号啊，其实希望跟这个日本能够改善关系，但是日本单方面啊追随这个美国欧洲啊对俄罗斯啊采取了一些不友好的一些措施，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使这个俄日关系啊那么就会进一步的恶化，那么这个也会进一步影响到整个东北亚地区啊它的这种稳定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本身这个俄罗斯跟日本就有这种领土的争端，那么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加剧啊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一些对峙，肯定会影响到整个地区整体的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这个安全啊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啊，另外呢也会加剧这个东北亚地区的这种阵营化的趋势啊，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跟朝鲜的这个关系非常密切啊，特别在俄乌冲突以后，那么双方其实建立了一种军事上的这种互助关系，那么现在这个日本如果是真是加入到了这个和俄罗斯对抗的这个阵营当中啊，也会使这个地区的这种阵营化的啊这样一种趋势进一步加剧啊，会使这个整个东北亚地区的这个安全形势、对外政治形势进一步复杂化。
2: 海洋服务站
3: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7: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东海近岸海域的海况正在逐步转好，但冷空气正裹挟着风浪影响台湾海峡和南海北部，未来几天浪区对近岸的影响仍将持续。预计今天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3到3.8米的大浪，巴士海峡有3.2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以及南海中部也都有2.3到3.6米的大浪区，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特别是小船，及时回港避浪。我国其余海域的海况良好，浪高普遍在2米以下。近岸城市海域方面，今天浙江、福建沿海受浪区影响明显，宁德、福州海域浪高1.6米，汕头、海口和三亚海域浪高1.6到1.8米，建议远离岸边游玩。需要注意的是，福建海南岛东部海域的周边岛屿风浪明显，海岛出行需要谨慎安排。航线方面，今天海口到海安航线浪高2.3米，且伴有降水，颠簸感较强。厦门到金门航线浪高1.7米，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2.9米。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及时调整行程安排。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3: 嗯，好的。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 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9: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10: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9: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1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9: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2: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3: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9: 人间烟火丰盈，
14: 万家共赴美好。
9: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5: 和你在一起。
16: 河内经营930，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7: 哦。
19: 我回来了。
2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9: 嗯。
2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20: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2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0: 哎。
2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23: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26: 儿子。
27: 爸。
2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2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2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2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9: 你好，您的快递。
3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9: 你好，您的快递。
3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
1: 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演唱的《大城小爱》。王力宏经常在纽约和台北两个城市来回奔波，他觉得在大都市里生活的人想维持一段简单却长远的感情很不容易，于是有感而发创造出了这首《大城小爱》。这首是带有民谣风的歌曲，王力宏运用了中国的五音音阶来谱曲，诉说着在广大的城市中小小的恋爱却是更为甜蜜温馨的。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野人》是由郑志宏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张向南编曲，孟维来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24年7月5号发行的同名专辑中，音乐风格融合了民谣与摇滚元素。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良和小玲演唱的《坏女孩》。《坏女孩》是首在网络上广为流行的音乐作品，深受90后听众的喜爱与追捧。该曲的旋律线条流畅自然，节奏感把握精准，兼具出色的传唱性，让人一听便难以忘记。同时该曲还带着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前奏一响，记忆便汹涌而来。

0: 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5: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0: 哦。
12: 我回来了。
1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2: 嗯。
1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3: 啊。
14: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3: 哎。
1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必须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7: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纪元930纪元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0:50，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河内静言930，静言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囊妹。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万物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河内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个夜。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认为楼上制造噪音，楼下邻居用音响反制合法吗？日常生活中噪声扰民的纠纷时有发生，如果有人刻意制造噪音扰民，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近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案，维持芜湖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沈某赔偿原告李某某在酒店的住宿费、搬家费、房屋退租等各项损失26307.56元，并书面赔礼道歉。

看看。李某某与沈某是上下楼邻居，沈某认为李某某家未成年人频繁跑动、光脚行动、拖动座椅等行为，长期产生超出正常生活范畴的噪声，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持续侵扰，先后通过上门沟

0: 通、物业协调、微信建议等方式寻求解决，但未果。2024年9月，沈某在外出旅游期间，利用智能设备远程操控家中音响和电视，随时随机播放动感音乐，刻意制造持续噪声。李某某多次报警，但沈某始终未归，并继续制造噪声。李某某遂通过住酒店、搬离等方式躲避。同年12月，沈某在公安机关传唤下到案，被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沈某遂停止制造噪声。后林某某将沈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沈某赔偿损失，并书面赔礼道歉。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在案证据反映林某某的生活噪音系一般家庭在正常时段产生的日常噪声，尚未超过必要限度，但沈某采取的报复措施具有刻意针对性和事前预谋性，侵害时间长，且在林某某多次报警后仍未改正，即刻意采取不定时随机方式拨动动感的音乐，故意侵害林某某正常生活的合法权益，目的明确，给林某某造成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遂判决沈某赔偿林某某酒店住宿费、搬家费、车位退租损失、房屋退租损失、一年租金增加损失、中介费损失，合计26307.56元，并书面赔礼道歉。沈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某家的日常行为均系家庭生活起居的日常行为，且并非发生在明显不合理的时段，也会有充分证据证明相关行为产生的噪声已经明确超过社会一般人可忍受的程度。对此类日常生活噪音，沈某应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合法途径。
1: 他说，俄罗斯弹道导弹仍是乌克兰面临的最大挑战，乌方目前急需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泽连斯基还称，过去一天，乌军对俄罗斯4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平民发动的袭击。泽连斯基称，遭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别尔姆州、萨马拉州和阿斯特拉罕州的2个石油设施和1个训练场。此外，乌方也在黑海采取了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今天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当地时间7号，巴以冲突3周年之际，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冲突期间对平民实施的军事行动，并公布数据称，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超过7.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万人受伤，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哈马斯呼吁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法院采取行动，追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他政府和军事官员的法律责任。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据韩联社7号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2审改判无罪，1审认定的部分有罪判决被推翻。目前尹锡悦深陷多起刑事诉讼。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明天至后天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

0: 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100到220毫米，局地35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于今天16点开闸泄洪，万宁市万宁水库于今天18点开闸预泄。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云南威信县，听来自乌蒙山的约定。
2: 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走进安徽黄山西南村，聚焦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为您播出来自乌蒙山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李浩、李腾飞。
4: 我小时候看到我的大伯，他去我们那边，然后跟我爷爷讲到过，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是农历的正月初四，下大雪。而后来我长大了之后知道了，那天就是当年的2月7号，红军来了，正是因为下大雪，红军把唯一的一床棉被啊送给了他。
5: 赤水河上游乌蒙山腹地，熊林口中这位大伯91岁老人熊正林的家就在这里。车辆经盘山公路缓行，直达云南威信县旧城镇天蓬村。91年前，一支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红军队伍也来到了这里。
6: 伯伯，什么听不到哈？
7: 这一次要我了。
5: 熊正林老人听力衰退，说话也含混不清，沟通交流大多依靠侄女熊玲俯身耳畔一字一句转述问询。
6: 在哪？在今天晚上的就是农大床。
7: 你们说找啥就在呀。
5: 当话题落到那床棉被时，老人原本低沉微弱的声音陡然抬升，记忆穿过90多年的岁月一下子清晰起来。
6: 他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说话很费力，他只能简单表达说，当时他们家住在山那边，红军来的时候他妈妈当时在生他，红军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家没有盖的被子，就送给了他们一床棉被。他说他一直盖着这床被子，盖到后来不能盖了，当时他不会叠，他就把它裹起来，裹成一大团。
5: 1935年2月，正值年关，大雪纷飞，中央红军大队人马进驻扎西，也就是如今威信所在地。2月5号，连绵数日的寒风冻雨停了下来，天空中露出了久违的红日。这一天恰逢立春，两天后熊正林出生，一床棉被让他的生命得以存续，而红军的到来预示着中国革命即将冲破寒冬，迎来春天。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威信地处云南东北边陲，属云贵川三省结合处，雄鸡高明，三省天白。这一带地处乌蒙山北沿余脉，山势挺拔陡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北渡长江。国民党军队企图堵击红军于长江南岸，红军于是改向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于困局中寻求新的机会。 1935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威信集结驻扎11天，期间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长征红军党委分工、部队整编等重大问题，成为迈步从头越的起点。此后回兵黔北，二渡赤水，再夺遵义，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红军迅捷地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8: 中国共产党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呢，他们仍把长征朝着胜利的方向推向前进，挽救。
5: 熊林如今是云南扎西干部学院的一名老师，还时常担任起讲解员，课堂上、展馆内，把自己还是孩童时听到的红色故事，成年后沉淀下的感悟，一遍又一遍讲给更多人听。
8: 工农革命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这些标语呢，简单明了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主张。
5: 中央红军在威信期间，通过书写宣传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开仓救济穷人等方式，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动员广大青年报名参加红军。

0: 红军战士在威信严格执行所到之处不得扰民的纪律，停留仅仅十一天，深得民心。红军出发离开时，3000多名扎西子弟跟随红军一起走上了长征路，其中就有18岁的刘光荣和哥哥刘光银。刘光荣的儿子、威信扎西镇石坎社区原党总支副书记刘明强说，红军战士的作风感染着父亲，跟随红军去长征，父亲从来没有犹豫过。
1: 红军来了以后，不进老百姓屋头，
2: 不进老百姓
1: 来了以后不进屋头，就在门前霸着的啊，就睡了，
2: 在门前睡了
1: 啊，就门前睡了，不进你屋头嘛，就睡了，都在这外面。
2: 这是您父亲亲眼见到的？
1: 就他们看到了嘛。
2: 嗯，
1: 就问说你是啥子部队？是为老百姓打江山的，我们是穷人的部队。
2: 是穷人的部队，为老百姓打江山。
1: 为他们打江山，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0: 行军路上坡陡崖立，沟壑纵横，踩滑坠崖便尸骨难收。不怕打，不怕走，不怕饿，不怕累，是父亲刘光荣长征路上学到的战斗精神。
1: 要背东西吃噻，走草地头，稍微一不注意就落下去了。
2: 就一个没得吃，在一个路比较险。
1: 俺们是你牵着我牵着你啊，一旦一不牵了嘛哈。你落下去就没事的，
2: 就是要牵着走，不牵着就落下
1: 来。牵着嘛，就牵着我，牵着你，这你落下去吗？白天一晚的没休息的嘞。
2: 白天一晚没有休息。
1: 没得休息，有打仗就要打仗。
0: 父亲刘光荣跟随红军一路行进，渡赤水，攻遵义，爬雪山，过草地。后来所在部队被打散，与主力部队失联，父亲只得回家。而父亲的哥哥刘光银至今不知埋骨于何处。担任村干部期间，刘明强带领大家抓产业促增收。他说，父亲90多岁时仍叮嘱自己要把石坎恢复起来。乌蒙山区山路陡峭，刘明强带领大家修通农村硬化路、连户路。行走过绝壁千仞的长征路，想必父亲更想看到乌蒙山区百姓少一些行路的艰辛。
1: 公路修了三条。
2: 公路修了三条
1: 啊。我们这是边缘山区，
2: 边缘山区。
1: 如果公路你不修不通，你啥子都不放。要的分叫先修路，把公路修通了，就是老百姓买的一方便。
2: 这个老百姓更便利了。
1: 哎，
0: 当年红军来扎西时，乌蒙山区群山阻隔，仅有狭窄泥泞的马帮小路。两河沿是当年中央红军进出扎西的咽喉险隘，峡谷两边悬崖高耸入云。如今来刘明强家所在的石坎社区，蜿蜒公路穿过改扩建的两河沿隧道，畅通无阻。现在成贵高铁、宜毕高速、蓄毕铁路相继通车，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农村公路相互交织，平坦的水泥路延伸进威信每一个村寨，构建起内外连通的立体交通网络。革命老区彻底打破千百年来的地理桎梏，一代代年轻的建设者还在继续开辟四通八达的新途。在威信到宜良高速公路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施工。这里属山岭重丘区，山高谷深。1996年出生的敏锐是威宜高速2标3工区安全部长。2021年西安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威信，投身到威宜高速的建设中。
3: 以前我们从读书的时候，这边就是交通是最困难的。从我们懂事儿开始，不管是出省还是去邻近的这个四川还是重庆，这些都是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
0: 少年时代的所见所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敏锐的职业选择。他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组织他们重走长征路，路上还是飞沙走石。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旅游公路延伸式延展，串联起花房子会议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变化不可同日而语。他还想把脚下的路再修得更宽更远。
3: 以前那个路的话，飞石呀，天气炎热的时候，车辆只要一通过，灰尘也比较大。现在他那条路应该算整个威信乡村道路里边是建设的是最美丽的。现在如果说我们这条线通车了的话，2个多小时就能到昭通了，节省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0: 威宜高速沿途山高谷深，喀斯特地貌广布，气候多变。威宜高速2标3工区项目经理程富贵和同事们日夜钻研方案，啃下建设硬骨头。
4: 这边雨季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大雾天气，雨多的话比较容易滑坡。这边的地质又是石灰岩，根据一些特殊的地貌动态设计，比如说溶洞，碰到溶洞的话，看看溶洞的大小，看看里面的填充物啊等等，这些针对不同的溶洞制定不同的技术方案。
0: 设计蓝图里，威仪高速会成为连接昭通与四川宜宾、泸州和贵州毕节的重要纽带。在程富贵眼里，他们挖的每一米隧道、建设的每一座桥墩，不止在铺路，更是给老乡铺就通往致富的通途。
4: 现在不修通的话，咱们的这些农产品啊、猕猴桃啊等等这些，会很先行的运到四川啊、贵州这一块去。
0: 日新月异的变化，老红军刘光荣生前亲身体会过。那是在还没有通高铁的日子里，80多岁的时候，刘光荣的孙子刘志勇带他去了一趟昆明旅游。大巴车行驶10小时，和当年行军路上的泥泞坎坷相比，在爷爷刘光荣看来已是不可思议的便捷。
5: 去昆明的时候他84岁，到时候我们火车站、飞机场全部带他看了，最后他
6: 更好实现和平与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国北冰洋考察已获得一手数据，将为全球气候研究提供重要支持。现在雪龙号、雪龙二号已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本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新阶段。当地时间10月6号，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此外，他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官员戴维拉什6号在弗吉尼亚州一家联邦法院就一项电信诈骗罪认罪，最高面临20年监禁。拉什利用中情局职务便利伪造机密项目为个人牟利，其欺骗行为导致美国联邦政府损失约1.94亿美元，包含由政府支付供拉什个人使用的超过180万美元私人包机费。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拉什同意其骗取财物被没收，包括298根金条、2辆宝马汽车、35块名贵腕表和佛罗里达州4处豪宅。他将于明年1月28号接受法庭宣判量刑。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1到14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有4到6度降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中部局地降温8到10度，上述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西

0: 西藏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各地迎来了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如何多措并举护航返程路。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1亿，光影普惠如何打开产业价值新空间。
1: 年轻人集体涌入有故事的目的地，宝藏小城如何成为假日消费新热土。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呢都迎来了返程的最高峰，各地的交通枢纽车流、客流攀升。现在呢，应该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正在返程的路上。
1: 铁路方面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2415万人次，目前部分车次尚有余票。
2: 各地的路网全方位进入了客流集中返程的高峰期，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的高速公路呢，通行压力大，京哈高速、沈海高速、杭瑞高速、沪昆高速等车流都比较集中。
1: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
2: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上海虹桥火车站呢，今天的返程客流预计超过46万人次。浦东、虹桥两大机场计划进出港航班2560架次。总台记者肖冰毅呢，此刻正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采访，我们连线他。冰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刻上海返程的客流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二航站楼的到达层了。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在我身边呢，抵达这里的旅客是络绎不绝，但整体的人流和运行都比较平稳有序。在今天浦东虹桥两大机场计划进出港的航班达到了2560架次，处于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那今年中秋国庆两节间隔短，假期长，那公众出行的意愿比较强，国庆假期上海机场的日均客流初步预计会达到42.8万人次，同比是增长了 5.5%。 以上海主基地航司中国东航为例，今日到港上海的航班客座率都是超过了 90%， 热门的航线包括往返阿勒泰、呼和浩特、揭阳、上海、昆明、哈尔滨等。那结合市场需求呢，航司根据客座的情况灵活调整窄体机和宽体机的运力投放，主要涉及上海往返三亚、重庆海口等航线。那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呢，在今天晚上的5点到夜里的11点抵达的航班是比较集中的。那面对大客流呢，两大机场持续升级各项服务来保障旅客的出行。根据客流的动态呢，机场是增开了值机的柜台、安检通道。那在浦东机场乘坐部分国际航班呢，还实现了一脸通关，旅客在值机的时候授权个人信息之后，只需要刷脸就可以完成预安检、海关的测温、登机等等的全流程。那虹桥机场的预安检是升级为了4通道的专区，让安检更加的顺畅高效。那针对假期老年人、家庭旅客包括儿童旅客的增多，浦东机场还推出了老年人的慢服务专区，2号航站楼里的婴幼儿友好空间也全方位的满足了亲子出行的哺乳、护理、休憩等等多元的需求。那同时呢，两大机场持续加强和地铁包括市域机场线、公交、巴士、出租车等等公司协同的联动。那公交地铁通过了延长运营时间、加密班次的权利保障接驳，部分地铁线呢还实现了换乘的单向免安检。什么意思呢？旅客抵达之后无需再次安检就可以直接进站乘车了。同时还增派了人手，加强出租车和网约车上客点的现场服务管理。那客流高峰期间呢，机场还会试行增加机场的夜线和应急的大巴直达市区和其他的交通枢纽，让深夜返程更加的省心省力。那今年假期呢，铁路客流整体还呈现出节前长途集中出行、节中短途错峰流动和后期返程集中释放的特点。那多重旅客的这种客流叠加也到达量呢是明显高于了往年。根据铁路部门今早的最新数据呢，今天上海铁路预计到达旅客将突破84万人次，其中上海虹桥站就达到了46.8万人次。 为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今天计划增开热门方向的旅客列车109列，明天的0时至5时还将加开夜间的临客39列。那面对持续高位的客流，车站结合每天实时客流量灵活来调整进出口的通行路线，最大限度的缩短进站的时间。那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也是继续开启通宵的运营模式，不间断的来给旅客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等的基础保障。那今天是返程客流的最高峰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近期上海也是降温明显，温差比较大，夜间到达的旅客记得添衣保暖，祝大家顺畅出行，平安到家。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肖冰毅。
1: 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广东的情况。当前返程客流呈现出了由周边中小城市、旅游城市，像广州、

0: 游的高峰时段，最短发车的间隔仅有40秒，那么可以充足的保障这个大家的出行哈。就这40秒这个数字，那么最近呢也是冲上了热搜，很多人非常的关心，说这40秒是如何实现的？那么同时呢，这40秒的背后如何保障它的服务周到，同时能够安全运行？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广州南站呢，它现在是有28条古道，发车方向呢就涉及到了京广、广深港、南广、贵广以及呢广珠城际等多个方向。为了进一步的提高发车的效率，广州南站经过反复的调试升级，那么接发的列车系统，提升列车的通过能力，并通过加开高峰线的列车、开行夜间高铁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加大了列车开行的密度，从技术层面满足了旅客的需求的角度，也实现了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40秒。虽然说发车的这个频次高了，但是它的车速依然是非常平稳有序的。那再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实现了，一个呢就是广州南站它有一个最强大脑，那么也就是有一个中控的指挥系统，它可以合理的布局和调配车辆。那再有一个就是车辆它在发车的过程当中，它是不同方向的，而且没有任何的交叉，所以它能够保障它能够同时发车。那在服务方面呢，车站也会通过12306的平台统一发布信息，那么出行的乘客只要通过站内的广播、大屏幕以及自己的手机短信，就能够了解到现在你出行的检票口是否有变化。主持人。
1: 好的，思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好，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临近收官的2026年国庆档。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呢，国庆档总票房突破了11亿元。恰逢档期收官的节点，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也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1: 今年的国庆档，中国电影产业继续向内打磨内容，向外拓展场景，各地惠民观影活动持续的落地，主题专场适老化观影服务不断完善，电影的价值早已不只局限于商业票房。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0: 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推进类型化探索，题材边界不断拓宽。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也充分印证了这些趋势。
11: 首先是票价更亲民，平均36.3块，加上各地补贴，观影门槛降了，丰富了假日文旅消费的选择。其次是国产片表现亮眼，神探之痕迹档期内持续领跑票房，其他影片悬疑、喜剧、动画类型齐全，观众选择丰富。
10: 档期内供给多元，10余部中外影片同台竞技，覆盖全年龄段观影人群。
12: 哇，美丽的地球！
10: 观众选择更加理性，口碑成为影响影片后续走势的核心因素。市场告别档期红利，依赖回归内容为本的发展逻辑。与此同时，电影加模式持续升级，形成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比如这个国庆假期，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打卡线。辽宁省科学技术馆某影城经理戴占涛。

0: 上。
1: 我们这儿不是传统的商业院线，而是科技馆加院线的复合空间。在国庆期间，很多观众上午在辽博看古代辽宁，下午来到科技馆做科普互动，晚上在剧目影厅看一场电影。电影不再是一两个小时的事儿，而是一个消费链。
0: 国庆假期，《机器人之梦》、《德贤锦志》等以下线影片通过拼好片的拼团看电影的方式再获重映。
2: 就是以前想看的电影，现在有更多的机会，然后重新来看，就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0: 拼好片由观众先提出需求，平台通过观众拼团把分散的观影意愿聚集起来，达到一定条件后进入影院放映。观众不再只是被安排的消费者。如意电影项目负责人李金雷表示，拼团机制提供了一种更直接的市场信号。
3: 首先是我们看到观众的需求产生了变化，很多高分佳作想看却已经不再用了，所以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个产品。以前的单向供给，现在我们变成了从需求加供给双向驱动的模式，用户许愿想看的内容以后，按行业规则来引入片源。
0: 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刁基诺认为，
4: 它本质上其实不是在搞一个影迷的团购，而是完成了一次电影放映逻辑的一个范式的调整，让这些口碑佳作持续的得到这个大荧幕的曝光。那第二层其实是它在调整规模的适配，它会把分散的这种个体的渴望聚合在一起，同时又去激活影院闲置的非黄金影厅，让小众的这种真实的需求拥有了商业化落地的通道。
0: 除了由用户需求反向驱动内容供给的机制，不少地区还依托存量公益放映阵地开展公益放映行动，探索电影产业多元发展韧性，为行业打开票房之外的产业价值新空间。今年国庆假期，甘肃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巨型泡泡圈人实验、空气炮击打纸杯塔、静电爆炸头体验等互动项目轮番上演。
5: 我发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我们细微的一些小现象，都是存在着各种科学的原理的。这种方式的话呢，不仅比课本上更容易接受了，我们也更有兴趣。我很期待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0: 校园是科普宣传的重要阵地，在甘南州舟曲县，当地在县初级中学开展特色科普进校园活动，放映科普影片及红色科教影片《钱学森》，将科学知识普及与科学家精神、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窦清丽告诉记者，除线下实景体验外，活动同步搭建线上科普平台。
6: 我们坚持荧幕搭台，科普唱戏，以光影为载体，科普为内核，把前沿科技、实用常识送到全省乡村、校园和广场，给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
7: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日消费场景的变化。过去呢，咱们去逛商场的时候啊，可图的是买衣服呀、吃顿饭呀。如今呢，我们再去商场，可能迎面而来的就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等等一些线下的活动，甚至是 AI 课堂和银发模特队。
8: 大家都感到了，商场已经从过去的卖商品变成了卖一种体验了。那这些新花样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9: 这个假期，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还有六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10: 白蒲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11: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
9: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礼一起换。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 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柏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

0: 近视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加拿大游客真说
1: It's beautiful, actually. It's great.
2: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0: 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3: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
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4: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5: 当然呢，这个假期不少人的旅行目的地也发生了变化。
6: 嗯，
5: 不少游客不再去热门大都市了，而是转头扎进了特色县域小城，为一部古籍、一出民俗大戏、一条山野徒步线路，专程奔赴宝藏小城。那小城靠什么来接住假日流量？奔县游能否成为县域经济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报道。
7: 深挖独有的本土文化 IP，把沉睡的历史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文旅产品，是不少县域破局的关键。
8: 现在看到的这个工具呢，是天工开物当中的脱壳的工具，叫木偶。
7: 作为天工开物成书地，江西分宜跳出博物馆静态展陈的传统模式，复原书中传统技艺，游客可以亲手操作木龙脱骨、古法织布。新余市分宜县博物馆副馆长李子君
9: 特别针对青少年群体设计了小小工匠研学点，把织布、推磨等体验项目与课本知识结合，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在体验中传承，提升了游客的参观体验和文化获得感。
7: 安徽祁门文堂古村则以民俗活化做文章，依托新安医学、传统相约、农耕非遗等主线，游客从台下看客变成剧情参与者。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10: 白天呢有春起秋报的祈福活动、徽剧、农舞表演、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堂古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2号、3号、4号、5号几天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7: 面向青年消费群体，打造适配年轻人偏好的潮流文旅场景，正在成为县域吸引客流的重要抓手。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山水地貌资源同样能够塑造县域核心竞争力。河南新密加快整合新密伏羲大峡谷、红石林等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山水观光带、康养度假带、运动休闲带，推出山地飞车、空中飞船等户外运动项目。河北滦平立足金山岭长城核心 IP， 把长城资源升级为长城加夜游加研学加民宿的停留型产品。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5%。
11: 过去旅游更多是围绕去哪里，今天更多人开始为了一个故事而出发。凭借古镇夜景、悬崖夜游和沉浸式非遗灯会，越来越多内容驱动型的景区

0: 凭借体验家的新业态，正在成为文旅新贵。用户入住了全国千余个县城的酒店，那其中新疆、西藏、青甘、川西等地热门县城的酒店预订量增幅都超过了50%。
1: 假期掀起的县域文旅消费热潮，本质上是国内消费版图的一次挖掘与激活。但热度之下，奔县游如何转化为长效发展动能，是一众宝藏小城必须直面的现实考题。眼下，部分县域文旅优质供给仍存在明显短板，游客为松弛感、高性价比奔赴小城，却可能遇上停车资源紧张、接待承载力不足、少数商家借机涨价等状况，直接损耗目的地的口碑。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想要把短期热度沉淀为持久动能，核心不在于追逐流量，而是借流量契机反哺，夯实地方产业底盘，将基础设施改善转化为长期公共品。
2: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县域旅游 2.0 时期，游客的县域旅游需求从人少景美转化为好体验、好生活。一方面，游客对于特色县域的旅游需求旺盛，同时游客对于县域目的地的交通可进入性、旅游的体验感和商业配套有更高的期待。另一方面，新兴县域旅游目的地要想赢得广大游客的青睐也不容易。只有将在地文化、旅游资源和人文精神整合为专属的县域旅游目的地的叙述体系，才会脱颖而出。此外，很多旅游资源丰富的县域要加快基础设施更新、非传统旅游资源的开发，在产品升级、文旅融合和艺术赴美等方面重点发力，真正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县域旅游繁荣新格局。
3: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4: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5: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7: 大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4: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8: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4: 奔赴山海，
9: 情系家国。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10月7号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15时许，全国多地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高速公路通行压力大， 京哈高速、沈海高速、杭瑞高速、沪昆高速等车流都较为集中。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截至今天12点，全国公路未出现10公里及以上严重拥堵路段。在交通运输部昨天动态研判拥堵的37个路段中，均未发生10公里以上的严重拥堵路段，其中12个未发生拥堵，4个轻微拥堵，21个中度拥堵。沿线共布设有230个车辆救援点，其中临时救援点94个。结合研判清单，各地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缓解道路拥堵，包括利用无人机对交通事故影响交通的车主进行喊话提醒，及时公布交通流预判和分流绕行预案，公布出行指引、人车安全提示、拥堵疏导指引，提供交通事故处理指引，必要时开放应急车道，允许车辆借道通行，缓解主线通行压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9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已达36万。当地时间10月7号，保加利亚海事管理局执行署应急与救援行动负责人表示，针对6号在黑海遭袭沉没船只上失联船员的搜救行动已于当天17点结束，未发现任何船员踪迹。6号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内遭到海上及空中无人机袭击，一艘商船上18名船员获救，另一艘船只沉没。据韩国宇宙航空厅7号消息，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第5次发射取得成功，火箭搭载的15颗卫星全部成功分离。世界号是3级运载火箭，重约200吨，可将1.5吨级卫星送至距离地面600至800公里的轨道。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各地陆续迎来返程高峰。记者从铁路12306科创中心了解到，从余票情况看，今明两天，北京至济南、广州往返南宁，上海至温州、合肥、徐州、武汉、北京，深圳至武汉、长沙等方向余票充足。温州往返南京、北京至西安、武汉、哈尔滨、杭州至南昌等方向尚有余票。旅客可以在12306网站实时查询余票信息，也可以通过候补购票方式购票。对于买不到直达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中转换乘等方式购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6: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5: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返程客流集中，各地如何优化服务，保障平安返程路。
16: 这一时段的国际方面呢，我们聚焦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的细节爆出了，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15: 今天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的是土耳其公布新一代国产航母下水时间，大力推进国产航母建造有哪些考量。
1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6: 这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假期返程的动态。河北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返程车流呢，目前继续高位运行，尤其是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最新情况呢，我们连线正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采访的河北台记者曲冠华。冠华，此刻河北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如何呢？
19: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这个河北高峰时段啊，返程的主要是集中在了上午10点还有下午2点到4点。那么河北多条主干高速呢都迎来了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呢达到了350辆次。那么此时此刻呢，这里的车流量啊依然很大，一辆接着一辆的，尤其呢是往北京方向啊，这个车流明显会更多一些。像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京藏高速公路的巨京界以及首都环线高速的固安段都是返京的重要节点，也提醒大家合理来选择这个返程路线，尽量避开车流集中的路段。那目前呢，河北省内各高速站口啊都在根据流量间断的管控重点车辆，包括2客1V还有黄牌货车，部分站口呢还管控货车上道。那根据交通部门的研判哈，这个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会到今天晚上10点钟结束。那么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在今天晚上这个高速免费结束之前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话呢，驾驶人可以在晚上12点前就近下路，再重新上高速，这样呢就能够获得最大的一个免费的额度。那么此次高峰情况呢，为了让广大群众能够这个顺利返程，河北高速交警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工作。那一方面呢，是充分利用了智慧交通管控平台来强化路网的运营实时监测，那根据流量数据呢来引导通行更加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是国省道，提升大家的这个出行效率。那么同时呢，河北也是在这个假期针对部分高速收费站以及互通路段单向拥堵但是对向闲置这样的一个潮汐式通行特点呢，也是创新启用了高速潮汐车道通行管控模式啊。那么通过设置潮汐车道呢，路段站口的通行能力也是提升36%，高峰缓行时长呢压缩25%。我这边情况就这些，主持人。
16: 好的，曲冠华。
15: 返程车流高峰，新能源在里面也是比较大的一支队伍啊。那车辆在这种时候排队充电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根据统计，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
16: 尤其是景区沿线的服务区呢，迎来了客流高峰，这个车辆进区排队呀，车位紧张，充电如厕可能都需要等候。不过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易路畅通，这个易是字母易哈，随时来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妥善安排功能补给。
15: 那此刻河南台记者冉晓辉就在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来连线他。小辉你好。
20: 哎，主持人你好。
15: 小辉，你那儿那个服务区现在情况怎么样？
20: 现在呢，我这个新能源充电区呢确实存在排队等待充电的现象，那好在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呢引导了以及事先用这个反光追整只规整好了这个车道，这里的秩序呢现在还是算是井然有序的。那我现在所在的呢这个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呢，这里是媒体统计的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之一。那河南交投漯河服务区的经理宋旭华呢就说，服务区呢现在有充电桩是8台16枪，为了应对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集中问题呢，他们提前完成了充电桩的全面检修，那每区增设了2名的充电引导人员，利用远端情报板呢提前预警分流，开放2区充电资源的互通共享，有效缓解了高峰补能的压力。那他们还在高速公路上呢设有这个电子屏，实时显示服务区充电桩运行动态，司机呢可以提前知道这里有没有充电位，一旦发现等待充电的车辆呢排队可能超过20分钟的情况，那么充电引导人员呢会立刻引导我们的司机将车辆开到就近的服务区充电。那在漯河服务区呢，我还发现了2台特别的汽车，那外观呢像是这个厢式货车，但车身呢喷涂着移动充普充的字样。那这里的服务区，这是服务区新增的2台4厢的移动充电设备。那宋旭华就说呢，这2台车呢就像2个超大号的充电宝，可以同时给4辆车充电。那每台移动充电车存储电力呢可以完成40至50辆的车充电。 那移动充电车的电放完后呢，就开到这个高速路下充电，两个小时后就可以充满电，回到服务区继续为新能源车辆补能。那作为应急补充呢，移动充电车大大缓解了新能源车辆充电紧张的问题。

0: 那目前呢，漯河服务区已列入了河南交投集团2026年年底的改造计划，将增加新能源充电站、换电站，投入更多的充电位，来满足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主持人，
1: 嗯，好的，小辉。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日本当地媒体6号披露了案件的细节，随即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愤慨。当晚，部分日本民众举行了抗议集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当地警方说，3号凌晨2点10分左右，巴拉德和乌伊幸奈一起走进那霸市一家酒店。一个多小时后，酒店外监控视频显示巴拉德独自离开。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警方根据嫌疑人光头、双臂有纹身等外貌特征，4号在冲绳市一处娱乐街区逮捕巴拉德。被捕时，他所穿衣物与离开酒店时完全不同，警方怀疑其故意换装躲避追捕。面对警方询问，巴拉德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案件现阶段仍在调查中。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3号凌晨发生的美军涉嫌杀人案再次引发日本民众强烈不满。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计划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然而，当地民众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应对措施，令人失望。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6: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7: 实在令人无法容忍，这种让犯罪一再发生的状况也该到此为止了。虽然日本政府说什么今后会采取措施严肃处理之类的话，说今后会想办法解决，但驻日美军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
5: 还有居民表示，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8: 态度はもう本当に
6: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可是高市政权却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深表遗憾将严肃处理。我想问一句，你们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归根结底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8: 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土耳其海军近期宣布，该国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航空

0: 舰国家航母计划明年9月下水，并高调放出多组重要参数。土耳其大力推进国产航母建造有哪些考量？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江的报道。
1: 据了解，土耳其国家航母于2025年1月开工建造，预计2032年交付土耳其海军，计划采用滑跃起飞方式，配备滑跃甲板，舰体总长285米，甲板宽约72米，排水量约6万吨，最高航速超过26节，最多可容纳2500人。军事观察员王明志认为，某些技术特点超越了传统航母范畴，
2: 一是达到了中型航母水平。土耳其国家航母排水量是6万吨，飞行甲板的面积和机库甲板的空间更大，舰用的燃油、航空燃油、弹药、航材和后勤补给物资储备也比较多，延长了远洋部署的时间和持续的作战能力。二是航空战力采用战斗机与无人机混合模式，舰载机混合编组的规模可以达到52架，进一步增强了航空战力。三是进一步突出无人系统母舰的功能，土耳其国家航母不仅搭载无人机，而且还搭载相当数量的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突出了分布式无人系统母舰和指挥节点的功能定位。
1: 土耳其地处欧亚大陆连接处，三面环海，特殊的地缘区位促使土耳其高度重视海军的建设发展。王明志分析，加速构建新型航母战力背后是土耳其建设海上强国、强化战略威慑、追求国防自主的国家战略考量。
2: 一是推动土耳其海军从近海防御向远洋投送的战略转型，土耳其提出了南涉国土的海洋战略，它需要有一支远洋海军支撑这一战略落地。以国家航母为核心的远洋海上机动作战力量将增强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爱琴海、黑海等关键海域的控制力，并以此向更远的海域进行投射。二是增强土耳其的区域威慑能力，一支以中型航母为核心的新制海上机动作战力量与岸基远程空中力量配合，将是土耳其在外交博弈中的政治筹码，以及改变区域力量平衡的杠杆。三是增强土耳其的国防自主能力，土耳其因为采购俄制防空系统被美国排除在 F-35 项目之外，土耳其从挫败中看到的不是失去一型五代机，而是国防自主的紧迫感。土耳其发展国家航母，并且在航母战力构建中间走出一条无人为主、有人为辅、有人无人融合发展的具有土耳其特色的路线图，就是试图逐步摆脱对美国防务供应链以及安全援助的依赖，建立自主自立的国防能力，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价值。
1: 王明志指出，土耳其国家航母要真正形成作战能力，主要挑战在配套系统的建设。
2: 一是主战舰载机的发展，土耳其国家航母的设计目标是要搭载土耳其的国产战斗机，因此可汗战斗机海军型以及土耳其多型无人作战飞机的发展是国家航母能否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二是资源保障舰载机的发展，海上态势感知、海上信息攻防、空中加油保障对于舰载机的作战极为关键，土耳其目前缺乏舰载资源保障飞机，这将是制约国家航母战力的关键瓶颈。三是航母护航编队的建设，土耳其要建造8艘排水量在8300吨级的 TF2000 驱逐舰，为航母战斗群提供区域防空保护，这意味着 TF2000 驱逐舰能否如期服役以及性能能否达标，对于国家航母能否形成战斗力是至关重要的。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家相关部门和平台机构将发布国庆假期出游观影等相关数据。
0: 明天，财政部拟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

0: 一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
1: 明天，新疆独库公路将从20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
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
1: 明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标志着天气从凉爽转向寒冷，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
0: 国际方面，8号，2026年北极圈大会将在冰岛雷克雅维克举行，会议将集中讨论北极安全与地缘政治、航运、能源和关键矿产、气候与海洋治理等议题。
1: 8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继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重点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一主题。

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十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五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2: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3: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4: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5: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6: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7: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8: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9: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给你们。
2: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0: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2: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1: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

0: 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0: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2: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0: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3: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0: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5: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6: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

0: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1: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2: This trip was so cool.
3: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4: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5: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6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6: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7: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8: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7: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9: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7: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10: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7: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

0: 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1: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0: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2: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0: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3: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0: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一线
4: 产业发展，群众出行提供坚实交通保障。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困难问题。各施工单位将继续紧盯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工程建设，力争大桥早日建成通车，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架起跨越黄河的振兴通途。
5: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2: 好，知道了，放心吧。
3: 张总，你找我？
4: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5: 先生您好。
6: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

0: 十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熊阔海这一棍也把宇文成都

郭海这个棍这个力量也就是余温程度，在他前边还能有两个人，一个是李元霸，一个是三公子裴元庆，银锤太保啊，剩下再没人能接他这三棍。今天他碰着的是18条好汉居二第二名余温成都，这把个熊国海震的后来这棍都有点拿不住了，就到了这个程度。就见余温成都在那银县昌河居顶上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我说紫面大汉呐，怎么样啊？不怎么样。余温成都一看够，内心呢也是钦佩也是佩服，就我这劲儿架他这棍崩出三下子，我没崩撒手的，这是说明这个人哎呀照自己比是多少有点欠火，当时来讲他内心也挺佩服这个熊阔海。像这样的人你别看打是打说是说，那有些话话不投机那是又一回事，真要动上手互相钦佩呀，紫面大汉，哈哈哈，来而不往是不是就非礼也呀？好嘞，我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天宝帅呀，经营殿帅天宝将军，横勇无敌，我接你三堂。这个余温成都啊抡起大掌，那对准这个紫面天王熊阔海，嗡就砸下来了。紫面天王也是举火烧天，往出一架，啪啦啷啷啷啷啷，崩出去没有？崩起来有3尺高，这凤翅堂。再看这个紫面天王，那就是在地下震的，那是东倒西歪，摇摇晃晃啊。牙一咬，心一狠，脚一跺，一提这口真气，压到底餐板，你再来，王又是一躺，这一躺崩下来就足有20来高，那真就是崩下来了。还第三一躺再下来，那熊阔海牙关紧咬，眼珠子渗出血丝子，高这熟铜棍往外一架，这回余温成都那叫足了力气，横王鹏就把熊阔海砸了一个定堆儿啊！但是大棍没撒手，再看这大棍有点微微的下沉，变成弯的了。你说这是多大劲？熊阔海一看，这回知道自己高上而下了，不是人家对手，急忙一提气，扑棱站起来了。余温成都晃大躺就奔他来了。就在这分分秒秒之间，余温成都削尖一点地，大棍主地，揉的一声就飞进了人群呢。再看嘴角都渗出了血丝啊，再严重一点点熊阔海就得吐血，这也就是着了边了。那正经是练过功夫，要不然的话今天想走出就这个地方他势必登天的。余温成都一看收住大堂，举目抬头一看，就见熊阔海在这人群当中三晃两晃，看不准了，因为那地方没有灯，他比较黑呀。熊阔海心中话了，我就走进人群你就没招，为啥？这人太密了，你一躺拍死10个，你十躺才拍死100个，找我你哪儿找去啊？你光拍人就够你拍一宿了，你也拍不没。就这样紫面天王侥幸逃过了这三堂以后的追杀。这时候的余温成都收住堂，猛然间大笑一声，哈哈哈哈哈，我说紫面大汉呐，你这是来卖功吗？你找我别扭，你暗访我也访着了，知道你一家经营殿帅业横勇无敌的劲头了吧？你看看这时候的熊阔海已经踪迹皆无，那么余温成都干啥呢？收住堂挂到德胜沟鸟翅环上，

抬脚又扣住了凳，腰间抽出金皮大令，继续查街。于文成都这是干什么呀？他呀，这几天就他爹紧紧地告诉他，于文成都，都儿啊，爹爹，什么事儿？你查街呀，离这个深宫不要太远呐。那意思就让他搁相爷府，这个到皇上内宫这一段时间，你不能走得太远。为什么呢，爹爹？为什么？今年长安城花灯会一左一右，你想想，为什么这么紧呢？爹，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听爹告诉你，当今咱们的圣上老主杨坚病重，气若游丝，说昏迷就昏迷，一半会儿叫不醒，他是醒的时候少，昏迷的时候多，这两天说不上起早贪黑，什么钱儿就行一口气不来呀。宇文成都啊，爹，那怎么办呢？老主要宴驾，你想想这朝廷是咋回事，你早就明白吗？宇文成都这个人咱们得交代几句，就宇文家族这个家里头所有的男士男丁，最公正一个人，最有良心的一个人就是宇文成都。他对他爹的所作所为并不一定百分之百的赞成，你不赞成在那个年月里你也没法说你那个爹，因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这叫三纲五常。那夫为七纲，这就叫三纲。他爹的事儿他看不好，新中华爹呀，咱们家官呐也到了显位了，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你是文官，我是武将，在这大隋这十万里锦绣江山八宝金銮殿，咱们爷俩几乎就是虎鹿羊群呐，泰斗级的人物，人应该知足啊，爹呀，这隋朝的人下旨黎民百姓，上旨我主万岁万万岁，你说咱们这人得罪多少了，左一层右一层，咱得罪个够不带够啊，爹呀，差一不二的就拉倒吧，这是宇文成都。哪成想他爹又说出别的话来了，爹怎么着，还有什么事？有啊，万一当今皇上要驾崩，驾崩怎么着，咱们就拥戴晋王杨广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因为啥呢？因为他是我的学生，他能听进我的话。那东宫守爵太子杨勇呢，杨勇塞州龙首山呢，那手无缚鸡之力还与塞，这样人能执掌得了大隋九省有这么大的一个江山吗？那不行啊。哎，爹，那你要是废长立幼，咱们要出这个主意，这对国法王章，哎，你不用管，记住你手下这15000人有5000镇住这长安的四门，听着没有？另外你那10000人马听说我给你信了，就把这个五朝门一里这一圈深宫内院，什么这个养心殿呢，这儿啊那儿啊，里不出外不进，谁出去都不行，谁进来也不行，听见没有，爹？是。这一路上啊他寻思的都是这个，爹呀，差一不二就三得了，啥事儿也好别弄得太大劲儿了，如果太过分了树敌太多，这好吗？他想的就是他爹跟他说这些话，完了这垂头丧气的领着他手下2000人呐，还得照样查街，他就拖拖拉拉出离了顺义街这个地方大街，他们走了，熊阔海跑了，但是咱们还得说秦琼啊，秦琼、王伯党、谢英登、柴少、齐彪、李豹，这回他们躲得远，这秦琼拽着，不拽着那闹一嗓子就窜出去，他管你是宇文成都，有些话

0: 不顺，就要跟你俩理论呢。这个人可了不得。宇文成都一走了，这秦琼啊就跟王伯党说：“伯党啊，我看今天晚上，你没瞅那宇文成都天宝帅，你看河南卖公的，你看着没有？看着了。这些事儿轮到咱们身上，咱们怎么办？那怎么办呢？那要是走不了，被人家活擒、活抓、活拿，咱们哥们就休想活命了，这不就结了？”咱们往回去吧，回哪儿？回张家老店，按着原路往回走。张家老店西门里这个地方非常背景，他们出了这个商铺这个地方，这个灯会这人还是不少。刚走出这热闹区不远，拐进一条小街，这时候的长安城那整夜的灯球火把亮子油松，这趟小街虽然不太亮，但是看什么也有灯，也能看明白。几个人正往前走，就看前边能有七八个人，你一拳他一脚再打一个人，这个人已经佝偻着躺到地下，被打得爹一声妈一声。诸位啊，秦琼、王伯党、谢英灯、齐彪、李豹，再加柴少，你算算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那路要不平他们就要铲呐。什么叫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呀？忍耐是有限度的，几个人看明白了，他瞅不下去了，地雷要往前就上。秦琼在前，王伯党在后，齐彪、李豹左右一分，就把这几个人围住了。那齐彪、李豹嗷嗷就一嗓子：“什么人？以多胜少，住手！”这些人你看，哎呀，这来这几位人高马大呀，马蜂腰粗啊，扎沙背膀，怪肉横生，那怪眼圆翻，哇哇直叫，一看这几个不是好东西，不好惹呀，就住手了，往旁边一闪，说这帮人打谁呢？这是地下躺个乞丐，看年纪得有五旬上下，破帽衣衫，发髻蓬松啊，脸上污垢，被那汉道子冲的都一趟一趟的，这人太可怜了。说他打他干啥呀？这个乞丐跟人家要饭。哎呀，兄弟哥，修再生之德，我呀囊中羞涩，蹦子儿皆无啊，这年都没法过。人家心情也不好，赶到大过年，你上我这儿来要饭。撵他还不走，三拳两脚就把他放片儿。书中交代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王伯党怎么找也找不着，怎么寻也寻不见的岳父老泰山杜子恒啊，这是王伯党的老丈人，现在就落到这般田地，宴接乞讨了。哎呀，说他们知不知道？他不知道。大伙一看这个人搁地下哼哼呀呀的，被打的都不成形了。王伯党往前近身，就瞅着外观形象有点眼熟，但没敢认。为什么不敢认？人是衣裳马是鞍，这什么衣服也都没有了。再瞅着头发发髻蓬松，满脸的污垢，王伯党就盯到跟前去，仔细的看，把这头发往前拢一拢，再一看，三看两看，啊，不由得机灵灵打个寒战。哎呀，杜蒙叔，杜蒙叔，说的怎么叫蒙叔呢？这玩意儿王伯党和杜兰香没结婚，没拜堂。这玩意儿虽然是他的岳父，但也不能说这个岳父老泰山如何如何。你差一个节，没拜堂，两口子没入洞房，这个就算不得事。王伯党叫了三四声，就见这老头子一拨了脑袋。为什么？他听这声音有点感觉耳熟，闪昏花眼，抬头看了半天，你是王，两声王，王伯党伸手就把这杜子恒的嘴就给捂住了。哎呀，蒙叔啊，是我 但你不能叫我的名啊。为什么？为什么？王伯党怎么出的长安呢？那亲笔御典呢，武状元呢，杨坚亲笔签的字，最后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跟他们拉帮结伙成派去残害百姓，所以在武成兵马司大司马曹仁后来就急眼了，和王伯党说，你不听我的。王伯党说，你说的对我就听你的，你要说的不对我恕难从命。说罢就往前起身要动手，王伯党一看那白眼珠起红线，腰间的宝剑点燕翅杜老九挽一坨剑花，唰，顺风扯大旗，赵伯耿子就一剑，这一剑脑袋搬家了。武成兵马司的大司马曹仁横尸于武成兵马司，这王伯党跑了，搁那挂印封金，就这么的，这杜子恒受了千年才到今天。说到今天又怎么样？原先呢，他也是个官，他在户部当个小侍郎，人家这一家三口也得说那官不小，能在京城啊。王伯党出了这个事儿，人人皆知，杜子恒和王伯党他们嘎了心了，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后来王伯党跑了，杜子恒能有什么好事啊？你说你们不是一伙也不好使。你想想，越王杨素、于文化及晋王杨广这仨人能放了杜子恒吗？没多长时间各官罢职了。各官罢职了还不算，你以为这就完了？没完。他们那是不给你那整扣听了是不认完呐，黑天白天算计他，晚上打富人，夜间易容术，乔装改扮，黑灰抹脸，青纱罩面，进屋里头，杜子恒这点金银珠宝清一色的给你抢劫一空啊。这回就剩个空窝囊的宅子，宅子也不让你住消停，都是这伙人，也就是这些拉党结派这一帮人出谋划策，把这房子买下来了，买下来了，买下来也不给你那些钱，你走不走？你不走，晚上就给你放一把火，再不得就恐吓你，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一个文官文人的杜子恒和自己的姑娘杜兰香和老伴能扛得住这些人的吊脚吗？没办法，就得咬着牙把这房子卖给他们，卖给还不给那些钱，要卖别人一年呢，十年后半辈都那也使不了这金银。你想想，连让人家抢再恐吓，到现在囊中羞涩，是蹦子儿皆无啊。就这杜子恒啊，靠什么？靠的就是他有的时候出去，哎，碰巧了给人打点短工，人一看他可怜，说杜子恒这人以前还不错，多给他点钱照顾着他，就苟延残喘度日啊。家里边娘两个给人家缝帘补站浆洗这类活，户口就是了吧。这就是杜子恒的王伯党他们的经过。后来王伯党就跟杜子恒说呀，说蒙叔啊，你可别吵吵，我是王勇啊。哦，杜子恒怎么就坐窝就不吱声了？杜子恒那也是户部侍郎啊，那不是玩呢，在京城当个户部侍郎，兵行宫吏户里也不一般呐，受过高等教育，寒毡坐透，铁砚磨穿呐。明白了，不吱声了，守主地就要往前且。你想想，这些人一看王伯党这话茬明白了，这找着的是他老丈人岳父老泰山呢，那大伙上前干啥？你架一把，他架一把。后来王伯党背着老头，孟叔啊，咱们回家吧。你家在哪儿？往北去，往东拐。这往北一去，往东一拐，远远的就看见了三间的小茅房，屋里边微弱的灯光，人影渺渺， 里边好像有个人在晃动。这时候杜子恒指挥着就进了这三间房，把杜子恒撂到这床榻上。王伯当找来了毛巾一类的东西，蘸点水给杜子恒好好的都擦干净了。这时候这老太太在细瞅王伯当，你是，哎呀，蒙娘，我是王勇啊。哎呀，王勇啊，你咋才来呀？咱们家现在算完了，这算不行了。这时候把老太太安排到土塔坐下，王伯当劫玉柱倒金身，嘣嘣嘣嘣嘣，大礼参拜，磕完头起来了。就听杜子恒说呀，嗨，王伯当啊，看起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你来的也算是时候啊。现在杜兰香你那未婚妻呀，出落的亭亭玉立，人面桃花，如出水的芙蓉，我那姑娘不错呀，王八当，谁找媒人也不好使，媒人都踢破门槛子，怎么说他也不干。他说我一女不能嫁二夫啊，好马不能背双鞍呐，烈女怎么能嫁二夫呢？也不知道这是谁捅壶底漏，这信儿就透露到这于文化及。我说王勇啊，于文丞相怎么样？就在刚才不久。我说王勇啊，于文丞相怎么样？就在刚才不久。他们来了十几个人，进屋不容分说，抹肩头龙捆二妹，就把你那未婚妻杜兰香背走了。背哪儿去了？背进相爷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杜子恒老夫妻两个见着了王勇、王伯当，泪如雨下呀，诉说了和王伯当分手以后这一段日子，这个难处那就多多的了。说完了以后，说到最后，就说杜兰香多少个媒人，他说啥不答应。因为说啥呢？王勇，好马不背双鞍，烈女不嫁二夫。我那孩子就说，王伯当是生是死我都跟王伯当成亲，王伯当是穷是富我都是老王家的人，我活着当然是老王家的人，我死了早晚都是老王家的鬼呀。 别的就不用说了，谁保媒，你怎么有钱，那人啥样我也不同意，不干。最后说到了这个消息走漏到于文丞相府，于文化及啊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横勇无敌，经营殿帅，天宝将军，于文成都；二儿子于文成龙；三儿子叫于文成祥。就这于文成祥，书中交代，他是太不成事了。他这一天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抽，这都不算，他是坏事干尽呢。他在长安城，一般的人跟他说好话的都是看他爹他们家那面，否则十个人得有十二个人骂他，他本人可以说什么，那就说是说人话不办人事，他吃人饭不拉人屎啊。这个人呢，尤其是酒色上赌上样样，哎呀，这个于文丞相可是个一贯中的禽兽啊，猪狗不如啊。这个人让他知道杜兰香这个信儿了，人人都说杜兰香花容月貌啊，亭亭玉立，那大姑娘太美了，他就垂涎三尺。以前呢，他们这一帮这一派把个杜子恒害到这种程度，后来又听说他有个大姑娘，那是真好，托人来说媒，不干。后来又拿重礼就下聘，搞钱买，你花多少钱杜兰香也不干，不行，我是有夫之妇了，你们不要再提了。一看软硬不吃没办法了，这才是赶到正月十四这天晚上。这天晚上怎么着，于文丞祥一想啊，我这府院里也没多少人，因为啥呢，今天晚上的人大部分都去看花灯了，他就领着他那些恶奴就把杜兰香抢走了。老太太杜子恒这一说，王伯党的心如油烹啊，二哥呀你听见了吗？秦琼说，伯党啊，我怎么没听见呢？二哥你说这怎么办，那怎么办呢？我看杜兰香在相爷府凶多吉少，为什么这么讲？我听说杜兰香这个姑娘是个烈性女子，你想那三公子于文丞祥能对她有什么好样啊？她一看她那样，她能干吗？她能服吗？不能服。提出什么条件就下重礼来聘礼，就这齐国远那是一边走着撩着大叉，那个乐呀！秦琼、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加上柴少，进院里一拐弯，来到房花的地方影着了，包裹打开，各抄家伙，啊，刀剑拎着，就在这里边按着这管家说的路途拐弯抹角，正好走到这月岭门这儿。大伙贴着墙根往里一听，这不听还都小可呀，往里一听就有那妇女的哀嚎之声，哎呀，你们杀了我吧，救命啊。你说那夜晚之间尤其是女人喊，她那声音可以说叫做燕语莺声，这声调还高，你想想外边的人能听不着吗？就这六个人能听不着吗？能听着了啊。王伯党一听，这十有八九就是杜兰香在求救啊。几个人电不丁腰蹭蹭蹭就进了月灵门，一进月灵门往里再看，哎呀，闪出一拉几的五间这么个单院，这屋里边门首照着气死风的纱灯，屋里边厢点着多少杆地，那是牛油大蜡呀，还有龙凤烛等等。

0: 这屋里屋外都通亮了，这几个人几个箭步就来到煞檐以下，那时候都是窗棂纸啊。王伯党舌尖透破窗棂纸，木镜掉线的故事，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一看，这不看还都则可呀，这一看王伯党可气坏了，那是火大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武林豪气飞空，一撞顶门，脚一跺，二哥你看看。秦琼往里边一看，哎呀，靠北墙是一张床，在床腿上拴着一个美貌的女人，如出水的芙蓉啊，发髻蓬松，头发都烂了，腿也绑着，这俩胳膊在这床腿上拴着，在他身前身后站着这么四个恶毒的刁夫，这些女人都手拎着二龙吐须的小鞭子，一个个那都不能说她好看，体格子魁梧，有的还肿眼泡子，黄头烧子，一脸大黑条子，一说话什么动静都有，就没有那人动静。呀，我说杜兰香啊，你真是不识抬举，那三公子丞相府，我告诉你，你吃不了的精米白面，你穿不进的绫罗绸缎，你这辈子福你能想过来吗？那该有多好，你就从了吧。杜兰香说，我不从，我死了是老王家的鬼，我活着是老王家的人，就到啥时候王伯党不来接我，我这心已定，我也是老王家的人。哎呀，那把王伯党听着那个心里头啊，暖烘烘的，谁要娶这么个对象，这么个媳妇儿，要听着这话，这是背地呀、啊。要听真心话，必听背后言呢、啊、这是准的。这时候秦琼一看呢、啊、这个杜兰香真是解烈之女呀、啊。杜兰香一不从，这恶夫这鞭子两个人举起来，啪啪，救命啊！这王伯党电不宁腰，低了腰，啪抬腿踢开了门板，闯进屋里，这才有刀劈三公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老奸相于文化及的府邸，解烈女子杜兰香被于文化及的三儿子于文成祥就给抢进了府内呀。咱们说到他们的跨院，屋里边站着四个恶奴，就那刁夫，个个身材魁梧，手拎着小鞭子，就威胁着杜兰香。

你从不从？杜兰香不从。这时候，就在那屋地下放着一把逍遥椅，逍遥椅顶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什么个长相？高颧骨，两腮无肉，笔头眉，狗油眼珠，尖下颌，两撇断梁胡，脸色不正。这个人是谁？他就是于文化及的三儿子于文成祥，身穿着对花公子氅，团花朵朵，头上戴公子巾，云字钩，倒挂灯笼穗。哎呀，一看这些恶奴，怎么劝也不行。这三公子于文成祥啊，就站起来了，来到杜兰香跟前儿。兰香啊，我们家哪一点配不上你？你有什么不从的？三公子，我可问你一句话，你有什么问的？你问吧。你读过孔孟书吧？哦，读过。那你得答周公礼呀。杜兰香啊，在你面前，你是个如花似玉、如出水的芙蓉。亭亭玉立一个大美人的面前，什么周公礼、李公礼的、张公礼的，我不管那套。今天你从也得从，你不从也得从，我就要定你了。杜兰香说：“三公子啊，你这样做，你不违背人伦大道？什么大道小道的，我不管那些事儿。”我说：“三公子，你能听我一句劝吗？你要劝我什么呀？”三公子啊，想我杜兰香，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已定了终身。你定的不就是王伯党吗？那王伯党还能回到长安来吗？你想想，他挂印封金，为什么挂的？武成兵马司大司马曹仁，知道吧？让他一剑脑袋就给削下去了。从今往后，今生今世，长安城再没他王伯党立足之地呀！你就从了，我不能从你。三公子，你让我一个有夫之妇，你非得强霸于我。我问你，三公子，你们于文家堆金积玉，糜烂陈仓，我不说什么奴婢使奴换婢呀，你们家有的是啊，要多少有多少，官居显位，名声显赫，谁不知道于文成祥家呀？对不对？如果说你看到哪家没出阁的姑娘，你们媒妁之言，明媒正娶，你该有多好？你说你强把我抢进府来，我是个有夫之妇。别人怎么说？说杜家的杜兰香那姑娘让三公子于文成祥强霸抢进府内，人家还不从。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不从你，你强行，我这条命我不要了，传出去你们于文家该有什么样的名声？是好是坏呀？三公子，哎呀，什么名声不名声的，我们家的事儿，他也就干瞪眼睛瞅着，他敢说，他可没人地方说，要有人地方说，一旦让我听到风声水起，他好得了吗？我说三公子啊，人讲的是礼义为先呐，那树讲枝叶为源，你就这样行事，你这叫强抢民女，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又怎么样？不知道又怎么样？你从不从？我不能从你，我是有夫之妇，我死了我是老王家的鬼，我活着我是老王家的人，至于你三公子不听我良言相劝吗？你就把这份心死了吧，我就死我也不从你。这刁夫上前啪啪就是几鞭子，你从不从？我不从。这些个语言全部都让窗棂以外的

这六位豪杰，顶天立地的英雄，谁？秦琼、柴少、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听得耳满肚满。哎呀，别人那都气头上，那都火不小。咱们说王伯党，勇三郎啊，这位王勇内心想说，孩子老婆不能让人，房子地不让人，这对吧？民间传流着这个语言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发展来的。此时的王伯党，这事儿轮到自己头上了，勇三郎啊，当时间呢，就见腰间的宝剑咯嘣苍凉一声拉出匣外，低了腰就来到了门房跟前，说拉门板挑帘子吧，不用了，这回那怎么着？那抬起右腿一个跺钉，就听嘡一个浪子踢球，这门呢吱呀呀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六个人，王伯党在前，全部送进屋内。这一有动静，屋里的人能不知道吗？太能知道了。这几个恶妇小辫子也撂下了，也不喊了。三公子于文成祥把屋里门板推开，帘子一挑，往出一哈腰，谁？就在这个当下，王伯党到哪儿了？就离这个门帘剩有两步远了。于文成祥往出一探头，大哈腰，王伯党这条清风宝剑双手拢着剑都，那都气疯了，还什么这个那个。于文成祥，你看见就听啊，这一剑，我说的是这么慢的，就当时也就一秒钟的功夫，就听于文成祥哎呀了一声，往后便倒。倒能那么利索吗？就见王伯党这条宝剑手腕子一翻，咔的一拧个，就听那于文成祥那爹一声妈一声叫，宝剑刺进府内，搁后背出来了。你想想，这手腕子搁里头，这一拧个一搅和，他能受得了吗？嗯，哎呀，当时就昏迷过去了，躺到地下，血流如注。此时啊，王伯党一看这屋里这几个恶奴啊，那火搁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牙根子一咬，这清风剑剑走偏锋，是左右开弓啊，皮子不吃耐食不吃，就听这四个恶奴那是爹一声骂一声，不多一时，四个人都躺在血泊之中。秦琼就进屋了，谢英登、柴少让齐国元、李如辉看住房门。这四个人进到屋里边一看，哎呀，伯当，这地方不用多说，赶紧把杜姑娘的绳索赶开，赶紧背着走啊。王伯党上前拎住绳子，宝剑贴上去一蹭，刺浪就开了，掐头一抖漏，绳开了，脚上的绳切开以后，这时候王伯党宝剑归匣呀，左脚踏上了窗帮。这时候的杜兰香那就喊呀，你们是什么人？你上床干什么？王伯党一看这杜兰香不认识他呀，因为现在王伯党的装束跟以前不一样。为啥呀？他来到长安城，他是个重犯呐、啊。这两年有点消停了，头两年画影投图，就照这个人给我抓，抓住王伯党每人赏纹银5000两，就那样。他犯什么罪？那我学染5城兵马司，那大司马曹仁让他一剑给脑袋就削下来了，挂印封金就跑了。他还敢明面露在长安城亮相吗？那他敢吗？杜兰香所以不认识。王伯党说，兰香啊，你冷静冷静。我冷静不了，你是谁？
我是谁？我是王勇。

啊！你说什么？我是王勇，兰香，我是你未来的丈夫。啊！这杜兰香、闪秋波仔细的观看，这才瞅清楚王八党的轮廓。虽然说别一样的化妆，但是来讲，杜兰香拿眼睛这一瞅一看呢，哎呀，认出来了，官人，夫君呐、啊，丈夫你咋才来？咯儿喽，就背了气。王八党啊，这才捶打前胸，拍打后背，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这东西什么叫沾巾惹羞自己的未婚妻呀、啊？半天，杜兰香十二层楼这咕噜一声，这才阴气下降。

于文成祥这个府下，一看这几个人呢，那还都没死透呢，那是呲着牙咧着嘴。三公子于文成祥搁那还蹬腿呢，这谢英登一看呢，那恨他恨的牙根都直啊！我让你欺男霸女，一回手，这尖齿牙灵刀对准于文成祥的脖壳，一推一拽，咔哧，那气管拉折呀，脑袋就剩一星折连着。谢英登一看，这回你活不了了。那几个恶奴恶夫，他是生，他是死，那谢英登不管他那事儿，几个人就跳出了这个三公子的寝室，过了月岭门往东一拐，这时候天就大黑了，已经是伸手不见五指，拳手不见拳。抬头一看，正北上，呵，有一个去处，这叫什么？这叫佛堂。丞相府里边，那就不用说了，什么这个僧家一块劝佛法，道家一块劝学门呢，他是供着佛，这过年的屋里能不亮吗？特别的亮，都超额的亮，他怎么那么亮啊？咱们等一会儿再说。这些人正打量这个屋怎么这么亮，蒙觉得身后有动静，二爷秦琼甩脸扭身躯，黄龙转身，这么一看，来了两个人，都手拎着尖齿雁翎钢刀，小衣襟短打扮，这年龄都在40往里30往外，穿青挂皂。这头一个海狸蹦叫张三，二一个钻天燕子李七，两个人往两旁一分，高音浪诵，你们是哪里的滚了道的强马，夜入民宅非偷即盗。这公齐国远听着，哎，非偷即盗，有什么偷的？你今天我干啥你还不知道呢？你倒干了什么？海雷蹦张三还正这儿跟他俩唠呢，就觉着身后那是金风不善，一回头一瞅，一道金光迎面而来，正砸到他这本楼上，就听啪。海狸蹦张三呢，正月十四这天晚上花灯会，来年的正月十四就是他的吉日，也是他的周年。钻天燕子李七一看不得了，那电不宁腰，双手捧着刀，是直取众人呢。这时候大伙雁别翅，哗就把他包围了。那柴乐天呢，这口清风剑3尺3，那双手捧着剑都，一个顺风扯大旗，是拦腰斩断。众人上去补刀的补刀，补剪的补剪，别让他有半点的活气儿。刹那间嘁哩咔嚓，这海狸蹦张三钻天燕子李七就死到了众人的手里。众人回过头来一看，这谢英登，二哥，你们稍稍的慢慢的走，等我一下。你干什么去？二哥呀，看着那屋没有？就指着佛堂。你说那灯那是什么灯？大伙儿上墓这一看呢，就通过这窗棂纸外边糊着，那都看到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啊。啊，也真是个亮，这一定是一盏宝灯。说这于文化及的府，这灯什么灯？是不是宝灯？这宝灯形容它都不够鸡，这盏灯叫百宝莲花万寿珍珠灯，这是从西洋进口过来的，给于文化及就是走思路走门子吧，上好处，给他拿来的，就挂到佛堂里。你看一流佛祖二流仙吗？这佛神是主啊，好东西得撂这儿，就挂到这佛堂里了。这谢英登因为这些人呢，咱们得交代几句。交代什么呀？人干哪个行业他有关系，这些人都是杀赃官赃吏恶霸土豪，他们有多少顺手就拿。

0: 不惯着。一想到这奸相于文化及，你说那大白脸三角眼，这一脸大浅白麻子，那心都带勾了。上欺天子，下压朝臣呢、啊、他是里登外踹呀、啊、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他不拉人屎，那于文化及呀、啊、我能惯着你吗？这些人本来就有这个手瘾。什么叫手瘾呢？他看着好东西不拿，他手痒痒。为什么叫黑道？黑道就是贼，就是响马。秦琼一看呢，说兄弟拉倒，我不行，我非拿着不可。这将来这灯要是价值连城，咱们要有一天聚众发难，咱们要造了反，推倒大隋，勾这盏灯卖掉，这些金银咱们就当军饷，给这些个所有的衣物等项开支，哪没钱能行啊？秦琼不作声了。这谢英登电不灵腰来到门口，门半掩着，屋里有没有人？没人。说怎么没人呢？这地方今天晚上钱文书这么交代过，很正常，人之常情啊。正月十四，这个长安城啊，那可这是灯火辉煌啊，热闹非凡啊，一年一度的就这么一天，谁不想去看啊？大过年的，所以有些人就忘乎所以。要么你什么事儿啊，小心驶得万年船。你干啥不干啥的，你要敬业啊。就比如说看这佛堂吧，你觉着没事儿，我要去看看热闹，看看怎么样。今天这佛堂就要出事儿。那你看佛堂这人以后余文化及要问起来，你干嘛去了？你怎么交代？你这一生的工作，这么好的工作，拿现在话说，你没了。一定要坚守岗位，要敬业，这是做人，闲言少叙。谢英登电不灵腰进到屋里边，再看一进屋，哎呀，那和外边看大不一样了。那现在什么窗明几净，大玻璃窗擦的倍儿亮，那搁外边看能看明白，进屋一看那就大不一样了。为什么呢？这屋里边没有窗棂纸隔着，哎呀，进屋一看，就这盏灯中间还带转心的，八宝莲花万寿珍珠灯底盘会转转，这一转，这八宝就为八个挂件，莲花是底座，八宝莲花万寿珍珠灯，万寿无疆写的是字儿，白宝那是什么？顶上挂的明碧珠，什么米粒珠、碧尘珠、碧火珠、碧风珠。你就这么说吧，一应俱全。这顶上挂的都是那是高级的翡翠玛瑙，什么如意钩、金钩、倒挂，挂着这个，挂着那个。谢英登啊，那可不是一般的人，一看呢、啊、这盏灯，哎呀，价值连城啊，脚尖一点地往前一跃，伸手把顶上的如意金钩给它摘开，把灯离下来的撂到地上，腰间难起囊中刺了我一抽，那超大号的包皮儿，说这玩意儿就这么方便呢、啊？这些人干啥的？你干啥像啥？你卖啥你得招呼啥？说我是产地的，你产地你得扛一把锄头吧？说我是汤地的，汤地你得有犁证吧？哎，就这个意思。说我干贼的，我遇着好东西，我得怎么拿？这大包皮打开铺到地下。那谢英登一看就明白了，抓住百宝莲花万寿灯的外框往前一拎，刺啦出来了，底下的转心儿，哎，不转了，他在地下。谢英登一看，这我不能拿着活走啊，当时就把这根蜡就给薅下来了。这一薅下来往旁边一撇，这屋啊易燃物非常多，咱们书中交代啊。蜡撇一边，他不管那事儿啊，开始摘这个八宝，就是八个挂件，八个挂件上呢挂着多少这个宝珠那都不一定了，一件一件的好好的就摆到这个包里，把底座也摆好，凡是勾勾挂挂的地方全都摘开放好了。扭向回头一看，在那供桌上供着的三个小人 被旁边的胳膊粗牛油大辣那照的也是瑞彩千条啊，看着上三个字儿，福禄寿三星，这个东西叫什么？叫三星白玉人。咱们老百姓能听明白的话，就叫三星白玉人。据说这三个物件到夏天它凉爽，而且能放出异香，什么蚊虻啊、虾蛆啊、一物等象，就是这个虫类能伤害人皮肤的东西都离它远远的。到冬天它就像一盆火，据传说。哎呀，星灯一看余文化吉呀、啊、你这个家里头是敲鼓细髓都哪来的？这时候门外又跳进一人，我说谢英灯啊，这玩意儿有福大家祥，我也来点什么东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6: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7: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6: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8: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7: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如果华盛顿方面有相关倡议，将迅速协调。佩斯科夫是在评论特朗普称将很快与普京通话的表态时做上述表示的。两国领导人上一次通话是在9月8号。在评论法国试射 M51.3 弹道导弹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相关言论时，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此视为响亮而明确的信号。佩斯科夫还称，欧洲执迷于使欧盟军事化的计划，即把这个经济集团变成军事政治集团。他表示，欧洲的防务认同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这是死路一条。历史表明，这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战略层面的国家安全，同时保留对话意愿。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力争建成投产15回以上输电通道，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

0: 4.2亿千瓦，加强全国各区域电网互联互通水平。15/5期间新增省间电力互济能力4000万千瓦。到2030年，新型电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当地时间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土耳其政府一名消息人士7号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号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英国媒体援引土耳其官员的话报道，土方只是计划派驻小规模部队及防空装备，为沙特提供防御支持。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狭河线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6到7级风，阵风8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人类就要告别闰秒了吗？本月13号到15号，世界计量大会将在巴黎召开，会上将投票决定是否从2027年5月20号起取消闰秒，改用闰时。取消闰秒后，哪些行业会受到影响？普通人会感受到变化吗？以及明天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有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这三种物候分别对应什么自然现象？接下来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十一假期今天收官，也许您此刻正在感叹，哎，这假期怎么一晃就过去了，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其实我们的时间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是被悄悄延长的，只不过太过短暂，感觉不出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官方时间，也就是协调世界时，简称 UTC, 已额外插入了27次闰秒。每一次调整呢，都是为了使依靠原子钟维护的 UTC 能够与地球自转周期保持一致。别看每次只增加了一秒啊，但是呢，却会对依赖时间同步运行的计算机系统造成严重的干扰。这些系统包括电网、电信、金融和互联网等关键基础设施。那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全球时间计量机构首次提出用闰时代替闰秒，即只有当时间尺度相差3600秒时才会进行调整。国际计量大会成员国将于10月13号至15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会议上对该决议进行表决。取消闰秒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哪些影响吗？闰时真的更方便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爱文来聊一聊这一秒钟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马理事长您好。
2: 大家好。
0: 嗯，欢迎您。我们手机啊、电脑、互联网用的协调世界时，也就是 UTC 哈、本质上呢是基于原子钟。那这个电子时间和地球自转相比，能够差多少呢？地球自转为什么它是不稳定的呢？
2: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先弄清几个概念。
0: 嗯，
2: 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原子时，什么是天文时？原子时呢，就是由原子钟产生的这个时间。天文时呢，就是我们由于地球自转而产生这个时间。这个原子时呢，因为精度比较高，咱们目前的这些时钟原子时精度能够达到这个10^17次方，也就是说是上亿年不差一秒。
0: 嗯。
2: 而我们的地球呢，由于各种原因，它会这个出现一些这个旋转快或快或慢的现象。
0: 嗯。
2: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天文时和原子时不相一致这种现象，咱们国际有关组织就提出来，当它们相差0.9秒的时候，
0: 嗯，
2: 就人为的插入一秒，让天文时和原子时相一致。这其实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闰秒。
0: 嗯，
2: 那么地球为什么会出现或快或慢呢？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月球引起的这个潮汐、潮涨、潮落。会让这个地球可能会发生一些或快或慢，再比如我们这个大地震，由于这个质量会向重心移动，也会造成这个地球呢变得会快。当然还有呢，这种气候变化造成了我们一些这个冰雪融化了，让地球一些形状发生变化了，也会造成这个地球或快或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0: 对啊，地球本身就是一个挺复杂的系统啊，再加上月球这样一个变量，
2: 是、
0: 它肯定是没有原子钟这么的稳定啊。那闰秒呢，自1972年以来被人类插入了全球时钟27次，应该说还是挺有经验的哈。但是呢，其实每次调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哈。具体来讲，它是怎么完成的？各机构的应对方式为什么也不太一样呢？
2: 其实说有经验，但是其实这个调整这27次，每次时间都不一样，有可能经过一年，有的可能两年就要调整一次，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在调整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现象，一些故障。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有的呢，这个出现这个证交所它这个交易出现一些故障，出现一些停摆一些现象。 啊，比如我们一些网络会出现一些中断现象，出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国际上因为由于这个采取的方式，虽然调整的是统一调整，但是调整的这种方式也不一样。有些呢，比如说这个有的呢就干脆就在这个59秒之后增加一秒，啊，这样变成一个60秒。其实正常是59秒之后后边是00了，这是增加一个。有的采取的呢是把这个一秒增加这一秒分割到前后24小时当中，把每一秒呢给它拉长，所以采取这种不同的方式，所以造成也是结果也不一样。但是呢，这个造成这种方式不统一的一个原因，主要是第一个，国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呢，不同的行业它可能有它自己的技术问题，一些技术壁垒或造成一些原因，所以现在呢带来这些问题非常非常多，所以呢必须要这个全国呢全世界要进行统一的这样一个闰秒或闰时的一种改革。
0: 嗯，对，加这一秒就已经觉得挺复杂的了，未来呢还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负闰秒。哎，那减一秒钟会更难吗？可能会对各行各业造成什么影响吗？
2: 啊，是的，这个负闰秒呢要比正闰秒要难很多。
0: 嗯，
2: 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时钟要跳过一秒，也就是到58秒的时候呢，它不再是59秒，而直接变成00了。
0: 啊，
2: 那么对于我们有些计数来说，是你要一秒钟要记60次或者记59次，那么少记了一次，这个计算机就会出现一些不知道怎么回事，它就会出现一些故障。
0: 嗯
2: 啊，那么其实呢，这个在这个会导致我们的一些时间错，出现一些混乱的一些现象。
0: 嗯，您说这个时间戳就是我们在网上留下的一些痕迹，它会给你打上一个时间标记。
2: 对对
0: 啊，
2: 是这样，是这样的。所以59秒就没有了，可能直接变成00。00它会有可能会误认为是它的前一个00。
0: 啊
2: 啊，所以时间戳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些误差啊。那么据这个国际计量局呢，他们一个测算说，这个负闰秒它的计数难度可能会从指数级的上升，也就非常非常大，它带来的一些这个研究成本、应对的一些措施，会带来很多的一些这个一些问题。即便是我们投入很大，也可能仍然到闰秒到这个负闰秒的时候，仍然会带来很多故障。
0: 嗯，
2: 所以现在倒不如取消这个闰秒。
0: 嗯，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还没有经历过负闰秒这种情况，
2: 对，是这样的。
0: 啊，未来会面对这样一个有点比闰秒还要复杂的情况。
2: 是这样，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2: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取消闰秒了啊，原子时和地球自转的这种偏差到底该怎么办呢？科学家给出的一个方案是，等偏差累积到大约1小时，再进行一次性的调整。那我们为什么跳过了所谓的闰分，直接去到闰时了？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2: 其实这个取消这个闰秒是用闰分还是用闰时，其实国际上也争论过很多次。最后大家觉得呢，直接用闰时可能会有些好处，主要考虑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人类对这个调整一小时啊已经有些心理上的一些预期，比如说我们实行夏时制，它其实就是调整1小时的时间。再有我们出国旅行，这个国家时区跟我们国家不一样，也会有一个这个时差，这其实也是一个时间的一小时的或者几个小时的这样一个跳跃，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这个闰分的这个频率呢可能仍然会很高，虽然我们闰秒可能1、2年、2、3年调整一次，闰分呢可能要100年左右调整一次，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针对这个人类历史来说，或者这个地球历史来说的话，这个100年仍然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件事情。
0: 嗯，
2: 第三件事情，其实这个实行闰时的话呢，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刚才讲到了，过去27次都是这个增加一秒是正闰时啊，那么过几年可能又会出现负闰时。
0: 嗯，
2: 那么我们把这个时间拉长之后呢，可能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可能会出现正负闰秒这个抵消的这种情况，也说可能会几百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才会出现一个闰时的这种现象。
0: 哦，省事了。
2: 所以我们最起码我现在就可以交给后人 来去研究吧。嗯、
0: 对，
2: 有这样一个考虑，
0: 智慧，
2: 对，有这样一个考虑、
0: 嗯。那如果这个表决通过了，闰秒取消了，未来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调整一次，还至少几百年。那这期间两套时间系统的差别是不是就逐渐累积起来了？对我们的生活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我们会造成一些困扰吗？比如说我们比较敏感的一些时间，像敲新年钟声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偏得越来越远吗？我们能感觉出来吗？
2: 其实这个取消闰秒，我们其实几乎感觉不到。
0: 嗯
2: 啊，其实因为我们生活当中一般都是用原子时来，就是比如说我们上下班都是看看现在几点了。
0: 对，
2: 很少有人去看说早晨这个太阳升多高了。
0: 嗯，
2: 我来去这个上下班。那么过年的时候，咱们新年钟声敲响，都是看那个钟是几点几点。
0: 哎，对，
2: 没有人去判断说这个太阳是不是在正中间，或者在咱的背边正中间，或者我通过观看星星的这个位置来确定说我们敲钟啊，敲新年钟响。其实这个对大家没有什么影响。你是并且就是在我们中国地域又那么大，有横跨五个时区，你在新疆你也可能不是十二点，
0: 嗯，
2: 感觉是十二点，其实它的地理位置也不是十二点来敲这个新年钟响，所以对说大家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就咱普通生活来说。
0: 是我们平常也都是看看手机啊，看看电脑上的这些时间哈、啊，没有人会对着太阳去看，
2: 对，
0: 很少，
2: 是这样
0: 很少啊，
2: 是这样，是这样的。
0: 哎，那闰秒取消之后，对哪些行业的影响是最为直观的呢？哪些行业需要它去适应一下？哪些行业它并不需要什么调整，甚至呢还是一件好事？
2: 其实这个取消闰秒之后呢，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天文观测相关的一些行业，
0: 嗯，
2: 或者说是就是用天文时来这个指挥或指导我们生活的这些一些行业，
0: 嗯，
2: 比如说这个刚才说了咱们天文观测行业，还有一些这个用这个航海的导航，它有些时也需要一些方位角啊、用一些这个通过这个天文时来确定我的航行方向以及角度等等，
0: 嗯，
2: 像这些行业可能会受到一些这个影响，
0: 嗯，
2: 但是呢更多的行业其实是受益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互联网、金融等等这些个行业，它就不需要来调整这个时间，来适应这个天文时，来适应这个协调时啊。其实更多的还是对大家是有益处的，也说利，总体来说，利还是要大于弊的。
0: 嗯嗯，是、
2: 啊、是这样。
0: 对，您刚才专门提到了天文的相关领域哈、啊，长期以来呢，天文观测在对授时当中也是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次好像天文学家们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对取消闰秒，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2: 其实呢，确实这个前面一段时间，天文学家，曾经对闰秒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态度，对取消闰秒签了强烈的反对。
0: 嗯，
2: 但是最近他们也，没有那么强烈去做，也考虑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它原因很简单，它也更加务实了。什么原因？其实就是天文的一些精密天文仪器，它在测量过程中，它其实把世界协调时，或者说把原子时，以和咱们这个天文时，它融入到它的软件当中去了。
0: 哦，
2: 啊，这样的话呢，它其实没必要说每次都是用这个天文时来校准，用原子时来校准它的这个精密的这些仪器，
0: 嗯，
2: 那么其实呢，也就说是它这个通过这些软件，它可以把这个原子时和天文时相统一啊。其实呢，就说应该说是把取消闰秒呢，只是把它原来隐含的一种对齐的一种方式，变成了一种显性的，我必须经过这种转换来保证我的天文仪器和这个我们的天文时间或天文位置相一致。
0: 嗯，
2: 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应该说这个，并且这个问题呢，可以通过他的一些技术改造来进行去实现。
0: 嗯，
2: 所以对他们来说，实现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呢，他也就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这个领域的问题来对抗全社会，因为全社会还是应用这个取消闰秒对社会带来的好处还是更多的。
0: 嗯，
2: 其他的很多行业更愿意取消闰秒来减少 带来的一些这个测试成本了，带来一些误差了，带一些漏洞故障了等等这些东西。
0: 嗯，是我们平常接触的比较多的其实是闰年啊，这个是比平常丙年要多出来一天的。那取消闰秒对我们的线性历法有没有一些影响？闰年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设立的呢？
2: 其实闰秒和闰年完全是两个领域当中的事情。
0: 嗯，
2: 这个闰年呢是由于地球解决地球公转问题，地球围着太阳转，它这个转这一年大概需要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大概是这样的时间。
0: 嗯，不是一个整数。
2: 不是一个整数。
0: 嗯，
2: 但是我们一般规定一年是365天。但是呢还要差这5个小时多，那这五个小时呢正好4年就会差出一天出来。
0: 嗯，
2: 那为了让这个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春分啦秋分啦这个时间能够基本上，好比春分时间大概在3月份前后，不能让跑到5、6月份去。
0: 对，
2: 那么就要把这个采取了这种闰年的这种方式，让咱们的公历和我们的年这个地球旋转这个时间相一致，这其实是闰年。那个闰秒呢，刚才说了，它其实只是一个天文时和原子时的一个差，它只是一天当中某一个秒的一个问题，所以它是两个领域当中的概念。取消闰秒对闰年没有任何的影响，也没有，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0: 嗯，明白了。那2022年第27届国际计量大会就已经通过决议说，最迟2035年终止闰秒。但是今年呢，我们看就要表决这个事儿了哈。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如果说这次没有通过的话，各方的顾虑可能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做什么技术方面的准备吗？
2: 其实着急的原因就刚才讲到了，这个副闰秒这种出现。这个副闰秒呢，这个由于咱们近年来大家这个科学家观测，2020年以后，这个地球变得是越来越快了啊，所以就是在2029年或者到2030年或者35年之间，出现这个副闰秒的可能性，概率非常高，达到30%-40%啊。所以，人们在副闰秒出现之前呢，我们要完成取消闰秒呢，可以呢就直接产生一些这个，就是说减少这种制度上的一种切换。因为副闰秒是一种史无前例、完全没有经过测试的这样一个事件，如果要进行这个副闰秒的一些测试，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其实主要目的在这儿。
0: 嗯。

0: 那如果这次呢，这个没有通过，可能也主要的一些考虑就是，气旋闰秒会给刚才说了，会把天文石和原子石拉开很多的一个距离，这样的一种持续累积呢，可能会对某些行业带来一些问题，特别刚才说的这个天文行业，同时呢，我们现在的有些软件，包括一些导航一些软件，他们已经嵌入了一些闰秒这些个这样的一些程序。
1: 啊，有一
0: 那
1: 些
0: 么
1: 应
0: 取
1: 对
0: 消
1: 方
0: 以后
1: 案，
0: 呢，有些他们做一些预防了，
1: 对，
0: 但取消以后可能会对他们的一些软件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漏洞了等等，主要考虑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如果没通过的话，但是我个人观察，可能取消的可能还是比较大的，
1: 而且它正式取消是2027年的5月20号啊，这还有大半年多的时间去准备啊，
0: 对，是
1: 把
0: 这样
1: 各
0: 的，
1: 种系统升级一下，时
0: 是这
1: 间
0: 样
1: 应
0: 的。
1: 该还是够用的
0: 够
1: 啊。
0: 用的，是的，是的。
1: 对，好，我们下一小节呢，继续来了解一下这次的国际气象大会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年10月13号至15号，国际计量大会成员国将在巴黎投票决定一份提案，从2027年起，协调世界时，也就是 UTC，不再通过闰秒与地球自转保持同步。刚刚呢，我们是了解了闰秒的来龙去脉，短短1秒钟啊，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人类对于更高时间精度的追求，其实一直都没有停止。一秒钟的长度到底由什么来决定？光钟做得越来越准，到底有什么用呢？一周之后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还将探讨建立月球参考时间尺度，它将如何为人类开发月球服务？我们继续有请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爱文。马理事长您好。
0: 大家好。
1: 即将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将探讨关于秒的未来定义，规划2030年下一届大会要正式表决重新定义秒。那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啊，比如说原子钟精度再创新高这样的一些报道，很想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原子钟啊，到底有多准，它到底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0: 现在的原子钟呢，是一种叫色喷泉钟，这也是咱们目前国际单位制定义的基准。它其实定义的是什么？就是一秒钟是什么呢？是色原子它跃迁92亿个波，这个所用的时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定义。这个咱们一般的色钟呢，能够达到10^17这样的一个量级。通俗的讲呢，也就是说将近是2、3亿年不差一秒。那么其实呢，未来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光钟，现在刚才说的一些报道，一些新的一些光钟，它的精度已经达到这个2×10^18或10^19，这个精度呢会300亿年或者700亿年不差一秒，这个精度更高了。那么这个精度给我们生活带来的益处呢，主要是表现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这些这个对于导航，大家都知道，导航它最基本的就是这个时间频率，我们这个如果这个导航当中差1纳秒这样的一个时间误差的话，就会带来30厘米的这样一个定位误差。那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提高到10^18以上，那我们就可能会实现毫秒级的定位误差，就是我们在马路上那个误差会到毫秒。那这个其实就是对我们导航非常有益处。
1: 这个误差不是由于我们开车快慢导致的，而是由于卫星它很快导致的，是吧？
0: 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时间，这个精度提高所造成的。因为导航它是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天上有4颗卫星，我们车给它发一个信号，它给我一个信号，就看看用多长时间，就能确定我们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1: 那对。
0: 如果有4颗星的话呢？正好就是解析，通过解析方程就可以确定我的一个大概位置。你天上的卫星越多，那你的定位精度就越高。
1: 对。
0: 这是一。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发来这个时间测这个精度越高，我们定位就越高。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对这个定位影响非常非常大。刚才说了，如果差一。

0: 纳秒就会有30厘米的误差。
1: 嗯，
0: 而我们这个现在已经到10^18，也就是3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一个精度啊。那么这个精度呢，就会让我们那个导航那个定位，就是、说你的所在位置，它跟实际上也就是在几个毫秒的毫米的这样的一个误差范围之内。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对我们这个无人驾驶汽车，
1: 哎，对，
0: 它精度更
1: 自动驾驶，
0: 它测量这个位置了，测量距离了，它更加准确，
1: 嗯、
0: 能保证我们的一些安全，这是一个领域比较多的。再一个，我们还可以用在这个地球的观测上，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测一些重力加速度，
1: 嗯，
0: 来确定我们现在的一些位置，啊，可以用一些重力试测一些重力试来确定什么呢？确定这个三体有没有一些小的位移滑坡，
1: 哦，
0: 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让我们的精度也大幅度的提高，对于预防一些自然灾害或地球带来一些灾害也有很大的好处。
1: 嗯，防灾减灾，
0: 防灾减灾，其实它的还有一个好处，其实就是这更高精度的实验测量，在对我们的基础研究有很大的益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它来高精度的可以用来探测暗物质，
1: 嗯，
0: 探测这个微小的引力波，这个其实都是我们高精度的时间频率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非常大的一些好处。
1: 嗯嗯，是，2026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成功研制出了第二代液氮低温钙离子光钟啊，这个就是刚才马老师说的，精度很高哈，可以连续不停走720亿年，这个时间比宇宙138亿年的年龄还要大几倍，这样一个时间，它的累计的误差还不到一秒钟。那我们说到这个大会未来还要定义这个秒啊，那它会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呢？中国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
0: 这个咱们这次大会呢，对这个光中定义呢，其实提供了两条基本的路线。
1: 嗯，
0: 一种就是叫离子钟，离子光钟，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中科院他们研究这个离子钟。这个钟呢，它是一种用液氮这个低温钙离子光钟，它用钙离子这种光钟，是单离子光钟。
1: 嗯，
0: 它通过这个降低这个温度，让这个测量的精度达到了2×10的这个4×10^18，精度非常非常高。还有一种这个光钟呢，叫光晶格钟。
1: 嗯，
0: 它是用一些中性原子团来这个确定这个时间。那么这两个呢，这个是一种不同的一种路线啊，不同路线，但是呢各有优缺点。利用这个单离子光钟呢，它这个时间这个系统误差小，但是呢信号比较弱啊，测量时间比较长。但是用那种中性原子钟呢，它这个信号比较强，但是呢稳定性好，但是要处理原子之间它可能要会出现碰撞，还有一些技术问题，所以这会带来咱们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但是呢不论采取哪些这个技术路线啊，这个国际计量局规定要求它这个不确定度必须达到2×10^18，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精度。还要求呢不同的技术路线由多个单位来去实现啊，这样的话才能重新来确定这个新的定义。中国它的一些主要贡献的表现，刚才说了，第一个刚才这个中科院的这个精密物理所，他们实行就是单离子光钟这样一个路线。其实咱们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搞的是就是铯原子这个光晶格钟啊，这两条路线中国都有一些单位在研究，所以中国呢无论你国际上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我们中国都会对它的这个定义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嗯，是，我们也期待啊。我们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在刚刚进行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中，中国选手郑钦文鏖战3盘，总比分2-1战胜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大约一周之后即将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上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0: 大家好。
1: 本次大会啊还要讨论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可能大家觉得离我们有点远，它关于月球啊，

0: 要在月球建立一个月球的参考时间尺度。那它是不是未来要为各国探月去服务的这项系统，它具体是怎么运转的呢？
1: 其实说到月球远，其实不远。
0: 嗯，
1: 我们这个中国这些年嫦娥二号等等都要去探月，
0: 啊，
1: 探月一些工作。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月球上的这个吸引力要比咱们地球要弱一些
0: 啊。
1: 这个，那么就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一些这个宇航器到月球上去，我们上面也有时间。
0: 对。
1: 那我们这个原子钟呢，它受这个地球引力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就是我们如果把一个原子钟搬到月球上去用，那么他们这个时间每天呢，就要会比这个地球上就要快50多个微秒。
0: 哦。
1: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就会，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光的传播了，以及测这些距离了，那一个微秒就会带来300米的这种误差。
0: 对。
1: 那么如果长期去使用，那这个误差就很大。
0: 嗯。
1: 那，如果我们现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到去探月，探月的话，在上面呢，可能就会有些合作啦等哪些问题。如果这个时间不统一，精度不够，那么就会出现一些故障啦等等一些相互打架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啊，这就是，所以必须呢要给我们的月球来确定一个时间基准，或者确定一个时间基准点。
0: 哦，
1: 那我们以什么样的作为这个基准点呢？就是这次大会呢也将会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国际上呢，国际计量局给了这个3个方案。
0: 嗯，
1: 第一个方案就是以月球的中心作为一个基准点。
0: 嗯，
1: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来定义我们这个时间怎么来跟它进行比较，啊，再一个方案呢，就是以地球月球的这个表面，
0: 嗯，
1: 作为一个基准点，啊，这个好处呢，就很多的这个原子钟上去以后都可以以这个来进行这个布局，啊，这个它带来也有很多的一些好处，但是它的坏处就是你要弄很多的原子钟，
0: 摆在不同的地方，
1: 摆在不同的地方，
0: 对，
1: 啊。当然，世界还有第三个方案，就是取一个这个叫什么，叫第三个叫折中的一个方案，保留呢跟地球这种这个换算关系，啊，来做。但是呢，这个方案呢也会带来一些长期的一些修正问题，参数修正问题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啊，所以就是这个。但是呢，不管如何确定，我们一定要会把月球上的一些问题要给它讨论清楚，把这个时间给它确定好。这样会对我们探月有好处。其实对未来确定地球到底它的时间怎么去计算，
0: 嗯，
1: 它的因为地球月球上的这个一天跟地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这些都有一定的益处，
0: 嗯，
1: 啊，同时也如果他把这个这套系统确定好之后，对于我们探求其他外星，探索这个火星啦，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经验。
0: 嗯嗯，是，月球未来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提前把各种需要用到的一些基础设施，就比如说光钟，哎，给它安排好了，这套系统建好了，后边我们干活啊、探索啊、等等事情就会干得越来越顺利一些。那除了时间领域呢，本届大会还会关注气候变化和环境计量这两个领域常用的计量单位是什么呢？目前存在什么问题吗？
1: 因为这个。气候应对气候问题也是咱们国家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头疼的一个问题。
0: 嗯，
1: 这里有很多很多问题。其实这个用到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些参数也有很多，包括温度、时间、质量，当然还有光辐射、这个盐度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参数。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参数呢，大概有50多个参数要进行，但有很多参数呢，它是通过反远或通过推算出来的。
0: 哦，
1: 它不是直接测量出来的，那么这个数据呢，它有些就没有溯源到国际单位制，没有溯源国际单位制呢，国际上就没法进行比较，说你测的数据跟我的测的温度，或者一些光辐射量，它不一样，就没有比较，没有溯源到统一的一个地方，它就没法进行比较，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应对气候问题呢，还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一个，咱们这个碳排放量的这个确定，现在国际上一般的都是用的是这种核算法加因子法。这个因子是什么东西？因子很多其实它都是从一些文献当中确定出来的。
0: 啊，
1: 它跟我们实际是否是一样的，这个有很大的一些差别。并且你由于你不同的工艺、不同的制造方法、不同的产品，它的因子也是不一样的。

0: 那么现在呢，这些方法都不统一。
1: 嗯。
0: 同时呢，我们现在都在推行这种实测法，就实际测量。但实际测量呢，那个烟囱当中装一个大型流量计，它是装在什么位置上？它的这个流量计是否准确？
1: 嗯。
0: 它的校准情况如何？也有很多很多一些技术问题在需要讨论。
1: 嗯。
0: 所以这次呢，咱们国际气象大会也把应对气候变化当中一些这个溯源问题、它的基准问题、评价方法问题也进行讨论，也给全世界一个统一的标准，为咱们实现这种国际碳履约、这个碳市场的这些交易来提供一个基础保障。
1: 哦，明白。那还有就是关注到生物和医学剂量方面，常见的问题有，比如说不同国家的试剂盒测出的这个结果啊，经常不太一样。那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未来我们的问诊会有哪些变化吗？
0: 这些个问题造成原因也很多，也主要还是一个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对这些生物蛋白、激素，它们这个定义其实就不是很准确
1: 啊，
0: 就是世界就不太统一，并且如何去表达这个，也说用什么参数去表达也不统一
1: 啊。
0: 表达出来之后呢，它通过什么方法去测量，它是否溯源到国际单位制，其实也不统一
1: 哦。
0: 所以就造成我们一些这试剂盒测量结果也不一样。当然呢，试剂盒当中也很多是一些人工的一些冻干的一些样品，它跟人的呢又不一样，也是不同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个呢，都需要国际上有一套统一的这样一个标准，然后呢来进行评价啊。那么随着未来呢，这个问诊啊，其实随着智能化、人工智能等等啊，这个问诊方式会发生很大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溯源的标准是一致了，都算到国际单位制了，
1: 嗯，
0: 我们在中国的检验报告或者你一些测试的一些结果，就可能到美国也可以去用。
1: 嗯，
0: 当然以后呢，我们实行 AI 了，咱网上问诊了，就可能就不需要到国际上去了，我们在家里就可以，
1: 嗯，
0: 通过世界医生来给你问诊了。
1: 嗯，
0: 这些都是一些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
1: 嗯，
0: 当然它的基础还必须是你的测试的结果的统一性，是它的问诊的基础。
1: 嗯，是，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关于剂量的啊。那大会呢还将关注到量子技术的计算。量子技术其实本身就挺高深的哈，普通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难以理解。那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讲讲量子领域的剂量，它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其实量子剂量简单的讲其实也是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量子，什么叫量子呢？就是带能量的原子啦、分子啦、离子啦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称它为量子，只要带能量的。由于它非常非常小，这原子啊分子非常小，它又有能量，它又容易受环境的一些变化的一些影响，自身呢又有一些重量，那怎么办呢？我们其实就利用的是这个原子这个特性来进行测量，不来进行计量。刚才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色原的喷源中，这个色原子给它一个能量，它发生跃迁之后，它就会释放着一些波
1: 啊，
0: 就会释放着92亿个波。我就用可以这个波来测量，定义是第一测量时间，
1: 嗯，
0: 第二我可以用这个波也可以测量长度。
1: 哦，
0: 啊，并且如果这个原子放在这儿被它固定好了之后，如果外边拿到另外一个环境发生变化了，
1: 嗯，
0: 由于磁场或电场变化，它也会发生一些位移了等等这些现象。我通过这些变化来测量周围环境，或者温度是多少，这个有没有磁场，那这其实就是量子计量，或者叫量子测量。
1: 它本身也是一个工具啊。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
1: 嗯，
0: 就是我们用来测量的一种工具。就像过去我们是拿手作为尺子来测量，
1: 嗯，
0: 现在我拿这个量子，因为它精度更高，它的反应更快，所以我用它来进行测量。
1: 嗯，
0: 所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但是量子测量呢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技术问题比较难以突破，因为它非常非常小，所以我把它控制起来让它稳定下来就可能就很难。
1: 对，
0: 要用很大的能量来控制，包括用一些离子井技术啦等等来保证它。所以这个其实是实现它是比较难的，说起来原理很简单。嗯，
1: 对。国际计量大会呢是每4年召开一次啊，今年呢大会的一个主题就是 AI 算法的剂量评估方面啊，应该说这个时候来讨论 AI 的相关问题还是比较恰如其时的。4年之前可能 AI 还没有现在发展的这么快啊，那我们现在广大用户接触的比较多的AI

0: 它不能衡量你这个系统到底是智能化程度有多高呀，它的推理的质量、耗时等等其他一些参数，它是搞高性能不能测这些东西。大家其实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常说的，就是算力。
1: 嗯，
0: 说计算机有多少多少多大算力，算力都那么强，那么算力它是怎么定义的？它的一些参数是啥？

0: 可能给80分，有的给50分。
1: 嗯，对。
0: 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首先建立一个关于 AI 算法或者 AI 它智能化的一些评价的一个基础的标准，我们才能统一来评价它。
1: 嗯
0: 啊，这其实呢，也是我们对AI 给我们计量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挑战。
1: 嗯，是。每个厂商哈、发布了自己的一个新的版本的 AI 产品的时候，都会说它到底有多先进哈、然后其他一些用户呢也会跑一些分出来。当然呢，我们也只能是说看看就好，现在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最强的，可能各自有各自用的比较顺手的 AI， 也需要这方面哈、在它的后程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地方做出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啊。那大会还要讨论米智公约的一个推广，米智公约的正式成员国呢是64个、看起来这个数字是不少的，但其实我们跟联合国193个正式成员国相比，这数就少很多了哈。为什么很多国家它还不是米智公约的正式成员国呢？对他们的生产生活不会产生很多不便吗？
0: 其实呢，先明确一个概念，不加入米智公约，并不等于它国内不使用国际单位制。这个很多一些这个国家，这个成员国日常生活当中呢，它已经其实在使用米智了。它只是没有签署米智条约。它不能成为这个正式这个国家。那没有签署的原因呢，也是多个方面的。比如说有的国家太小了，因为国要签署米智公约，要求你的国家必须要有建立你的计量基准啦、计量标准等等，有一套系统。它的国家非常小，它就没必要建这套系统。它可以把我的一些参数算到邻国一些大的一些国家，比如像咱们现在比较小的加勒比啦、太平洋岛的一些小国家了，它没必要建立这些系统。那没必要建立这套系统呢，它也就不需要去加入米智公约。有的一些国家呢，它的这个行政审批啦比较繁琐，这个它也就也没有加入。但是有些呢也没有采用，像美国其实呢也没有在完全的用国家层面上来推行米智公约。它其实是由于民众反对，可能会给它的民众生活带来很多很多问题。所以它没有通过。其实这方面的原因呢还有多个方面啊，但是呢没有加入米智公约并不代表它不使用国际单位制。是这样的。当然呢，不使用国际单位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加入米智公约，我们可以有些出口的一些东西，如果是一个国家经过了一个本国家的实验这个计量院所进行检验，卖到其他国家，他就到那个国家就可以不再检验了。如果你没有加入的话，没有实行这种 MR 这种互认协议的话，你就带来很多一些成本。当然这些呢还是少数。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比如美国，它现在是英制和国际单位制混用，老百姓用的是这个英制，而这个有些科研领域用的是这个公制，也就是米制单位。这会带来一些使用方的一些混乱，
1: 经常要换算，
0: 经常要换算的。其实，在这方面呢，美国也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从其他国家进来的一些元器件，它用的是国际单位制，而自己有些企业用的是这个英制，而那个国家如果没给它换算或换算不好的话，就会造成这个软件这个器件装不上。
1: 对。
0: 出来很多也有很多很多问题在这里。
1: 是，我看有一些做外贸的朋友也经常分享这方面哈。如果你要卖货卖给一个非米用公制的单位的国家，这方面一定要小心。
0: 一定要是的啊，他提的是什么呢？是什么需求是什么呢？一定要看清楚。
1: 对。那这里边所说的米智公约的推广，就也不是说非要把它变成成员国，是吧？
0: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对。那中国是在1977年的时候加入到米智公约，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老百姓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咱们1997年中国加入米智公约，其实加入之后呢，发挥了主要作用有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呢积极参与国际计量的这个治理工作。咱们第一任这个国际计量委员会的委员是王大闳先生，他加入之后让中国的计量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同时呢，我们有这几年有很多很多一些专家在国际这个委员会当中任一些重要的职务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为国际单位制这个制定也提供了一些科学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刚才说的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这个研制的这个布尔兹曼常数。

0: 测量不二正频率，说他用两种方法。
1: 哦，
0: 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用两种方法来测量的。
1: 嗯，
0: 对于波尔兹曼常数这个定义发挥作用。
1: 嗯，这个常数是做什么的？
0: 这常数是测温度的。
1: 哦，
0: 其实这个波尔兹曼常数就反映物体内分子运动快慢的，就是跟温度相关的一个常数。
1: 嗯
0: 啊，咱们中国有两种方法测出来这个常数，对国际重新定义发挥重要作用。
1: 嗯，
0: 同时你像我们这个米的定这个米的定义、时间的定义，包括质量千克的定义，中国研究了很多一些方法，在国际这种单位的定义当中都发挥了作用。
1: 嗯，
0: 其实中国在生物安全一些领域，咱们比如说那年咱们这个新冠，咱们研究这些抗体检测，应用到世界各个国家当中去，它的数据被这个国际疾控局所应用，也为世界抗击这个非典了新冠了发挥了很大的一些作用。这个加入米质工业呢，其实让我们老百姓呢其实也有些感受，比如说我们咱就说没加入之前，过去我们英制、德制、法制，包括各种制度的单位制都有。
1: 嗯，
0: 那么使用国际单位制就统一了，老百姓使用就方便了。
1: 对
0: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看病，你在国外的药，在中国的药，它经过这种加入国际单位制之后呢，它的就有相同的可比性
1: 啊。
0: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方面，包括我们进口的一些商品都写的是国际单位制，我们就知道，买什么多大的剂量，
1: 对，
0: 多少的重量。这个东西我们就统一了，
1: 一目了然，
0: 很大的。对，其实这个计量啊，它是一个世界一个通用的一个语言。
1: 嗯，
0: 加入米质工业呢，让中国了解了世界，其实也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1: 嗯，
0: 加入这个计量呢，也是科技创新的种子和引擎。
1: 对，
0: 所以呢，加入米质工业呢，让中国呢也真正从科技上强大了起来。
1: 嗯，
0: 让中国真正的走向了科技强国，也逐渐让中国走向了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的舞台。
1: 嗯，是。再过几天啊，13号到15号，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到时候闰秒是不是真的要被取消？看一下这个决议的相关情况。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马艳文秘书长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计量时间的方式。明天我们将迎来寒露节气，这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古人也把寒露期间的自然现象总结成了三种物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这三种物候背后藏着哪些有趣的自然密码呢？眼下也是赏菊观叶的好时节，有哪些好去处值得推荐？此外，有句老话叫寒露不摘棉，霜打莫怨天，棉花为什么非得赶在这个节点去抢收？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寒露的这三种物候分别都对应的什么自然现象呢？
4: 鸿雁来宾说的，它实际上就是最后一批大雁开始南迁了。在这个时候，其实北方已经比较冷了，所以绝大多数的候鸟在这个时候到了他们南迁的最后的一个状态了。而雀入大水为蛤这个说法呢，就是古人观察到啊，这个时节确实有很多的候鸟都已经迁飞完了啊，但是在海边的话，能够看到很多的蛤蜊出来了。就是古人看到这个蛤蜊的表面的花纹，还以为说，哎呦，这是这个鸟变来的啊。它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一个物候学的现象。至于菊有黄华呢，其实就是到这个时间，有了大量的这个菊花在开放，而这个时候也是菊花可以说是最美丽、最漂亮的一个时节。
3: 现在开着的菊花都有哪些品种呢？如果说想要赏菊的话，您有没有哪些地方推荐呢？
4: 现在开放的菊其实主要是我们人工栽培的菊这个物种，当然这个物种它的本身的来源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实际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经过了很多的不同物种的杂交以及人工的选育，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栽培菊花。当然了，在山野之间还是能够看到一些野生的，比如说野菊啊、毛花菊啊等等，这些野生的一些菊科植物在开放。 啊，它们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漂亮的花朵。最近赏菊的话还是在北方为主啊，特别是北京以及北京以北的东北的一些区域，现在菊花开的比较好啊。特别是在北京的话，我们可以去国家植物园，去日坛公园，包括景山公园、江华港，实际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赏菊的地方。至于说靠南一点的区域啊，就比如说开封、南京，实际上都有非常好的赏菊的地点。但是这些区域按照我们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条件的话，它开放的时间可能还会稍晚一点，大概是到本月下旬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观赏时间。
3: 南方赏菊还需要等一等，是因为菊花越冷它开得越好吗？菊花的开放是跟温度的关系更大一些呢，还是说跟光照的关系更大一些？
4: 菊花开放还是跟日照的时间长短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菊花实际上是一个短日照植物，它的开花调控可能跟温度的关系不如跟这个光照关系那么强烈，但是稍微冷一点的时间对于菊花它本身的一个展示的状况还是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的啊，所以我们在南方赏菊的朋友们可能还需要再稍微的等一等。
3: 寒露节气呢，除了赏菊之外还有赏叶的习俗，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同一片林子，有的树还绿着，有的就已经黄了或者是红了，层层叠叠的，非常的好看，这又是为什么呢？说到赏叶又有哪些好去处呢？
4: 这主要是植物物种的一个差别啊。我们讲彩叶树种，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叶片当中的色素的一些变化啊，导致了这种五彩斑斓的、层林尽染的一个景观的出现。那有很多的植物，它到了秋天的时候，是因为叶绿素的一些降解，露出了类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啊，所以呈现出来这种黄色或者说橙色的这种样子。当然呢，还有更多的一些彩叶植物，比如说一些漆树类的植物啊，就是我们俗称的枫树这类的植物，它们会主动的合成一些花青素，来帮助自己的叶片抵挡一些强烈的日照的侵袭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这种亮红色的枫叶啊，包括说在北方大部也能看到的像黄栌这样的植物，也是拥有类似的合成花青素的能力，于是就形成了这种红叶的景观。当然在这个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植物它们保持着自己的叶绿素的存在，特别是一些在北方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常绿的针叶类的树种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森林之间就能看到五彩斑斓的这样的一个有红有绿有黄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景观了。但要赏叶的话呢，现在来看啊，还是在东北西北啊以及内蒙古的一些区现在是比较好的一个赏彩叶的一个季节啊。至于说再往南的区域，确实是因为这个温度的影响，还是需要再等一等。
3: 有句老话说，寒露不摘棉，霜打莫怨天。棉花为什么非要赶在这个节点抢收呢？
4: 我们用的棉花实际上是这个棉花种子的一些附属的纤维啊。那在这个时间点啊，一是棉花已经完全成熟，果实完全炸开，露出了里面这个棉的纤维。另外一个，这个时间段光照的条件比较的好，让这个棉的纤维它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尽快的去采摘的话，那很可能会导致后期因为降水啊或者说其他的原因引起这个棉纤维的一些污染啊霉变等等等等一些质量下降啊。所以现在去抢收这个棉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

0: 会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2: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2: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一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109.2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284.8 万台，带动销售额 123.4 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305.2 万件，带动销售额 86.8 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 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 19.6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八成，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 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 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 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9: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2: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3: 何家冲村村民人均生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11: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二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 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4: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

0: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3: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2: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4: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5: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6: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5: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7: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8: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9: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0: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9: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0: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9: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0: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
9: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0: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就要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9: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0: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

0: 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1: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0: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眼前。
4: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0。

0: 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1: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东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2: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那玉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东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东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3: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1.1 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 2.1 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4: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5: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4: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4: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

0: 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 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6: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7: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

0: 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6: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寒露。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和平依旧遥遥无期。巴以问题如何才能得到解决？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古蔺二郎滩，听渡口边的追问。
0: 获取一手数据，解码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哪些丰硕成果？哪些国产装备大显身手？
1: 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现实中客货混装如何判定？私家车后备箱装多少物品算违法违规？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于丽娜，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等部门了解到，截至昨晚10点，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没有发生重大以上灾害事故。总台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4点，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415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6亿人次，水路客运量预计98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51万人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中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合济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他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凯赫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油价7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28美元，跌幅为1.3%。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20美元，跌幅为0.38%。美联储7号公布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之间。多数官员当时仍然预计年内至少再加息一次。与会者还指出，通胀仍然居高不下，近几个月来在降低通胀方面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持续的地缘政治局势推高了原油和成品油的价格，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激增也加剧了通胀压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
2: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

0: 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以军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当前以军预备役部队规模相较三年前扩大了 36%。 此外，因不断变化的作战需求，2026年以军作战部队预备役人员的年均服役时间将从年初计划的约55天增至80到100天。自2024年8月以色列发布征召令后，已有约 2.2 万名已退役人员被重新召回预备役部队。
0: 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经持续整整三年。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人道危机远未缓解。约旦河西岸局势更加恶化，巴勒斯坦人民期盼的和平与安稳仍未能到来。我们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以色列军队以定点清除哈马斯为名的空袭却从未停止。加沙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行动导致加沙1460人死亡，超过5100人受伤。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死亡人数已超过 7.4 万。与此同时，加沙民众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以方封锁导致加沙基本生存物资严重匮乏。癌症患者拉米阿亚德住在加沙城的一处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在他看来，这里不是避难所，更像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监牢。
3: 作为癌症患者，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是该说说我们居住的地方吗？我整夜整夜的受罪，就盼着天亮好去帐篷外面呼吸一口空气，这难道是适合居住的环境吗？这难道是符合饮用标准的水吗？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缺水，缺生活用品，而且到处都是老鼠。
2: 阿亚德的遭遇只是加沙地带当地民众生活的缩影。联合国指出，目前获批的援助物资只能通过加沙南端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运入，至少有四个口岸依然处于关闭状态。根据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以方每天应允许600辆卡车进入加沙，但实际获准进入的卡车仅相当于这一数字的 37%。 加沙地带被空袭与封锁折磨，约旦河西岸也面临以色列方面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根据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三个区，其中 A 区由巴方控制， B 区由双方共管， C 区约占西岸面积 60%， 由乙方控制。然而，这三个区域并非有规律排布，而是星星点点，互相缠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政府加快了新建定居点的步伐，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还频频制造暴力事件。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西岸地区犹太定居者袭击事件的频率为2021年的4倍多。表面上，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从加沙停火来看的话，现在有两个大的障碍。那么第一个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以色列方面是要求就是哈马斯要完全的解除武装，同时哈马斯要率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考虑从加沙地带撤军，才会推进加沙地带的永久停火。那么这个进程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一种卡壳的状态。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加沙的重建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大规模的展开，那么大部分的加沙人仍然生活在这种废墟的这种环境之中，而且外部对加沙重建的这种资金援助是没有完全到位。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就是意识到巴勒斯坦建国是解决巴以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办法，但是从地面上的现实来看，因为以色列占领封锁了加沙地带，那么同时他通过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方式，把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土地切割得非常细碎，这就使得巴勒斯坦去建立一个领土完整连续的国家已经缺乏这种实际的基础。
2: 秦天进一步表示，国际社会在解决加沙冲突、解决巴以问题上，应该在多方面继续发力。
4: 那么首先就是还是要促进这种中东冲突的这种停火止战。那么现在除了巴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美伊的战争还没有终结，那么胡塞武装在也门也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烈度的这个内战的状态，那么离以的冲突也没有完全平息，而这些冲突实际上和巴以问题都是高度相关的，是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才能为解决巴以问题创造更好的环境。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国际社会还要加大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这种声援和力挺，因为在巴以问题上很明显是巴弱以强，那么国际社会不对巴勒斯坦加以支持的话，实际上就不能够改变现在巴以问题的现状。
1: 三年过去，加沙已经满目疮痍。虽然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呼声持续走高，但核心问题难以取得进展。这片土地距离真正和平还有多远？来听总台记者赵斌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目光所及，一片废墟，几乎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联合国评估指出啊，加沙超八成建筑受损，超六成房屋被彻底夷平。三年的冲突让当地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残留瓦砾高达6100万吨。那这6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过去18年全球战争废墟的总和再乘以20倍。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的生存体系已近乎彻底崩溃，重建需要耗时数十年，耗资700多亿美元。那根据我们从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加沙民众一直在自发的清理废墟，艰难自救，但也仅仅完成总量的1.5%。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迟迟无法推进，以色列全方位的封锁从未解除，重建对加沙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一年前，国际社会掀起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浪潮，在不久前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以及西方多国最新民调也都显示，国际社会对于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度在持续的走高，以色列则面临严峻的外交和舆论孤立。但是与国际外交层面民意高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定居点扩张、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以及加沙重建这些问题无疑取得进展，甚至巴勒斯坦问题正在因为更大的地缘冲突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巴以冲突从引爆整个中东动荡的一个原点，成为地区多重危机的一个节点，而这片土地通往和平的道路依旧布满荆棘，道阻且长。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播出渡口边的追问，采制总台记者池霄航、刘涛。
10: 我看见了很久，要在这里拖出推翻的敌人，出力争取时间。
11: 何神，我留下吧，在台北的地形还有个人比我熟悉。
12: 夜幕降临，赤水河畔，一场行进式实景夜秀《胜利之渡》正在分幕上演。红军当年四渡赤水绝境突围的一幕幕场景在这里生动再现。古蔺是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二郎滩就静卧于赤水河左岸。两岸奇峰对峙，一江化开川前。90多年前，四渡赤水之中的关键两渡就发生在这里。
13: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吗？神在什么地方？出骑兵，骑兵在什么地方？
12: 今年75岁的朱瑞生从小长在赤水河边，四渡赤水的往事，他不知听长辈讲过多少次，也不记得自己跟年轻人 讲过多少次，但何为制胜之旗？

0: 却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同志们，跟我上！
0: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从云南扎西地区挥师东进，向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黔北进军。古蔺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员王海清说，当时赤水河东岸的敌军已经聚集了2个团的兵力，红军战士是背水一战，境况凶险万分。
2: 红军来到这儿的时候，面临着2个大的困难，要渡河，没有渡河的材料，比这个问题更凶险的是敌人的阻击部队2个团的兵力已经到达了对面的麻坪大山，准备阻击红军。我们二郎老街的这些老百姓捐献门板、捐献楼梯，帮助红军搭建浮桥，然后找到了我们二郎滩有一个运盐的船老板，支援了3只小船，一边搭建浮桥，一边悄悄地渡过了一个先遣营。
0: 小船把先遣部队送到东岸，大部队还在西岸，敌人压了过来，先遣部队必须抢下阵地，为后续渡河打开通道。红军分兵进攻，一面从正面牵制，一面在当地群众带领下迂回，向敌人的侧后方进攻。这场背水战为红军赢得了渡河的时间。
2: 占领了麻坪大山，也就控制了我们赤水河二郎滩码头整个河谷地区。那么更大的战果的是什么？红军我们二渡赤水抢占了先机，与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马上攻占娄山关渠，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之后红军向桐梓娄山关遵义推进，1个月后红军3渡赤水，又回到了河西，敌军跟着调动，红军却再次转身向东。王海清说，此番渡河真正诠释什么叫出奇兵。
2: 3渡赤水以后，毛泽东主席他们安排了一支泥兵，伪装主力往西面进攻，而红军则而向东，所以敌人以为我们在往西走，实际上我们是在往东转，这次是非常秘密的一次行动。所以我们2渡是高调的攻，4渡是秘密的渡，又从太平渡二郎滩再次渡河。
3: 长征地理名片。二郎滩位于赤水河中游川黔交界处，河西是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河东是贵州省习水县。这里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自古便是川沿入黔的重要渡口，也是中央红军2渡、4渡赤水的渡河地点之一。四川籍作家税清静在长篇文学《乌蒙磅礴》中写道，当年红军在此开仓分盐，把初心撒进乌蒙山的沟沟坎坎，如今赤水河两岸酱酒飘香，红色旧址串起盐学热潮，昔日盐运古道变身乡村振兴坦途，老渡口正铺展产业兴、百姓富的时代新篇。
4: 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蛋，每天都在背盐巴，但是自己没有盐，连盐巴吃。
0: 朱瑞生说，昔日二郎滩是远近闻名的盐运码头，可世代靠背盐糊口的劳苦百姓反倒吃不起盐。红军听闻当地流传的民谣，摸清了百姓疾苦，当即决定开仓分盐。自己的姑姑就是当年的亲历者。
4: 我姑姑就住在这儿了。开仓分盐的时候，红军有一个班就住在这儿，就住在我的家里边。
0: 乡亲们从没接触过红军，不知队伍纪律优良，纷纷躲进了后山的溶洞里。两位曾在土城见过红军的船工向众人细说红军的纪律严明，劝说乡亲们安心归家。
4: 哎，群众就回来了。第二天早上，家家户户门一开，哎呀，看着自己的冤巴里边。

0: 也住了人，屋檐下也住了人，这满院子的人也没有进每一家的门。
1: 2月19号上午，盐仓大门缓缓开启，可乡亲们心中仍存顾虑。
0: 红军巡长最后是不是对的？我们去拿盐是不是要钱呢？一看作是真的，真的红军是开了仓分了盐，确实有人把盐背走了，所以吓唬的人特别的多。
1: 可第二天一早，一个敢去领盐的人也没有了。
0: 这群众分了盐以后，到这个两个垭口去以后，盐防军把盐全部跟他们收了，而且威胁他们：第一，你们不能再回去背盐；第二，你们亲戚啊、朋友啊、左邻右舍啊，哎，这些群众也不能通知，也不能要他们去分。
1: 朱瑞生说，盐防军逃窜至山口后，专门设卡阻拦前去领盐的乡亲。红军掌握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行动，
0: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哎，背着老百姓平时背盐的工具，把枪放在背兜底下，上边背盐，就到这两个垭口去，很快把他们消灭了，马上告诉当地的群众：你们不要怕，不要慌，就是来分盐。把群众一看，都信了。
1: 虽然领到了盐，但乡亲们和红军之间的关系似乎依旧隔着一层。真正打动乡亲们的，还是和红军朝夕相处中的点点滴滴。
0: 每天早上起来，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吃水到什么地方？河里面挑水。你看，这么陡，这么远的，这红军站在河里边，每天把水给它挑上门，把清洁卫生搞得好好的。哎，你看你们扫地这么累，这么忙，我给你烧一壶茶。他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好的军队。那慢慢的就融合了。
1: 当年红军踏过的老街，如今依旧烟火如常。保护旧址不能打扰老百姓，还要帮大伙儿把日子过得更好。这份为民的心和当年留宿在百姓院里的红军一脉相承。多年来一直奋斗在红色遗址修缮一线的古蔺县文保中心主任邱光前说，这项工作最难的地方就在于，既要保护好旧址，又要方便百姓的生活。
2: 在中心镇有一个房子，也是一个国保单位，它的房子的旁边有一个附属设施，比如说他养一点鸡啊，或者要养猪啊这些。那么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就把它设计进方案，那么通过专业的施工队伍，就把旁边的这附属设施给它完善了，就避免造成以后把房子本身旧址修好了，但是他要生产生活不方便，这样老百姓他自己就挺高兴，在修缮的过程中他就也非常支持，主动来帮忙。
1: 连通二郎滩与太平渡的长征历史步道，串联起赤水河畔一处处红军旧址，后来者循着先辈的足迹，便能回望那段艰难而壮阔的征程。渡口的红色传奇早已铭刻在朱瑞生的童年记忆里，他又将这些故事讲给一代代少年。如今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太平渡陈列馆，触摸历史，回望峥嵘。
3: 他指挥得很奇妙，我觉得这些让我很惊讶。
4: 奇妙在哪儿？
3: 就是他是从那些敌人重重的包围圈中，就是很灵活的就把跳出了包围圈，我觉得这个很奇妙。
1: 旧址留下来，故事才能在它发生过的地方继续讲，产业兴起来，乡亲们才能在家门口把日子越过越红火。赤水河素有中国美酒河的美誉，河左岸始建于1903年的百年老酒厂，如今已是享誉全国的大型酱酒集团。如何依托酒业发展带动乡亲增收致富？二郎镇探索出一条工农协同发展的新路子。二郎镇16村村民曾春杰，既种高粱也养牛，高粱还没种下就已经签好了订单。
5: 那叮当。

0: 但是呢，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 石榴村党支部书记曾纯江说，从整地到收粮，村粮委全程牵线搭桥，持续对接农户与酒企，打通产销两端。
0: 开始在整地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做订单了，然后把价格已经低下来了，老百姓这边他们的积极性就挺高的。在红粮收购的时候呢，村粮委积极的做好这个服务保障，帮助老百姓销售啊、结算啊、称重啊，这些解决了老百姓的一切的困难嘛。
1: 红粮收进酒厂，产业链还在延展，酿酒留下的酒糟又免费送给周边农户用于养牛。
0: 每一头肉牛那边就供应4吨酒糟嘛，
2: 运费自己出吧。
1: 养牛产生的粪肥再回到田里，持续改良地力，为来年红粮丰产筑牢根基。二郎镇宣传干事熊晶晶：
3: 红粮酿酒，酒糟养牛，牛粪培肥，肥育红粮，就是我们一个全套的比较完善的产业链。
1: 田里种的高粱不愁销路，酒厂产出的酒糟也物尽其用。在村民曾春杰眼里，这环环相扣的产业最终都实实在在算进了自家增收账本。
0: 现在接着嘛，政策好了嘛，现在条件也好，老百姓呢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嘛。
4: 红军报复我们的家人，我们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
5: 好，那我们就一起拖住敌人。
1: 赤水河奔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温成都晃大堂就奔他来了。就在这分分秒秒之间，于温成都削尖一点地，大棍主地，揉的一声就飞进了人群呢。再看嘴角都渗出了血丝啊，再严重一点点，熊阔海就得吐血，这也就是着了边了。那正经是练过功夫，要不然的话，今天想走出就这个地方，他势必登天的。于恩成都一看收住大堂，举目抬头一看，就见熊阔海在这人群当中三晃两晃，看不准了，因为那地方没有灯，他比较黑呀。熊阔海心中话了，我就走进人群你就没招，为啥？这人太密了，你一躺拍死十个，你十躺才拍死一百个，找我你哪儿找去？你光拍人就够你拍一宿了，你也拍不没。就这样，紫面天王侥幸逃过了这三堂以后的追杀。这时候的于文成都啊，收住堂，猛然间大笑一声，哈哈哈哈。我说紫面大汉呐，你这是来卖功吗？你找我别扭，你暗访我也访着了，知道你家经营电帅业横勇无敌的劲头了吧？你看看这时候的熊阔海已经踪迹皆无。那么于文成都干啥呢？收住堂挂到德胜沟鸟翅环上，抬脚又扣住了凳，腰间抽出金皮大令，继续查街。于文成都这是干什么呀？他呀，这几天就他爹紧紧地告诉他，于文成都，都儿啊，爹爹，什么事儿？你查街呀，离这个深宫不要太远呐。那意思就让他搁相爷府，这个到皇上内宫这一段时间，你不能走得太远。为什么呢，爹爹？为什么？今年长安城花灯会一左一右，你想想为什么这么紧呢？爹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听爹告诉你，当今咱们的圣上老主杨坚病重，气若游丝，说昏迷就昏迷，一半会儿叫不醒，他是醒的时候少，昏迷的时候多，

这两天说不上起早贪黑，什么钱儿就行一口气不来呀、啊。宇文成都啊，爹，那怎么办呢？老主要宴驾，你想想这朝廷是咋回事，你早就明白吗？宇文成都这个人咱们得交代几句，就宇文家族这个家里头所有的男士男丁，最公正一个人，最有良心的一个人就是宇文成都。他对他爹的所作所为并不一定百分之百的赞成，你不赞成在那个年月里你也没法说你那个爹，因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

下旨黎民百姓，上旨我主万岁万万岁。你说咱们这人得罪多少了，左一层右一层，咱得罪个够不带够啊，爹呀，差一不二的就拉倒吧，这是余温成都。哪成想他爹又说出别的话来了，爹怎么着，还有什么事？有啊，万一当今皇上要驾崩，驾崩怎么着，咱们就拥戴晋王杨广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因为啥呢？因为他是我的学生，他能听进我的话。那东宫守爵太子杨勇呢，杨勇塞州龙首山呢，那手无缚鸡之力，还语塞，这样人能执掌得了大隋九省就这么大的一个江山吗？那不行啊。哎，爹，那你要是废长立幼，咱们要出这个主意，这对国法王章，哎，你不用管。记住，你手下这15000人，有5000镇住这长安的四门，听着没有？另外你那10000人马，听说我给你信了，就把这个五朝门一里这一圈深宫内院，什么这个养心殿呢，这儿啊那儿啊，里不出外不进，谁出去都不行，谁进来也不行，听见没有？爹是这一路上啊，他寻思的都是这个。爹呀，差一不二就三得了，啥事儿也好别弄得太大劲儿了，如果太过分了，树敌太多，这好吗？他想的就是他爹跟他说这些话。完了，这垂头丧气的领着他手下2000人呢，还得照样查街，他就拖拖拉拉出离了顺义街这个地方大街。他们走了，熊阔海跑了，但是咱们还得说秦琼啊。秦琼、王伯党、谢英登、柴少、齐彪、李豹，这回他们躲得远，这秦琼拽着，不拽着那闹一嗓子就窜出去，他管你是余文成都，有些话不顺就要跟你俩理论呢。这个人可了不得，余文成都一走了，这秦琼啊就跟王伯党说，伯党啊，我看今天晚上你没瞅那余文成都天宝帅，你看河南卖公的，你看着没有？看着了。这些事儿轮到咱们身上，咱们怎么办？那怎么办呢？那要是走，走不了，被人家活擒、活抓、活拿，咱们哥们就休想活命了，这不就结了？咱们往回去吧，回哪儿？回张家老店，按着原路往回走。张家老店西门里这个地方非常背景，他们出了这个商铺这个地方，这个灯会这人还是不少。刚走出这热闹区不远，拐进一条小街，这时候的长安城那整夜的灯球火把亮子油葱，这趟小街虽然不太亮，但是看什么也有灯，也能看明白。几个人正往前走，就看前边能有7-8个人，你一拳他一脚再打一个人，这个人已经佝偻着躺到地下，被打得爹一声妈一声。诸位啊，秦琼、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再加柴少，你算算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那路要不平他们就要铲呐。什么叫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呀，忍耐是有限度的，几个人看明白了，他瞅不下去了，地雷要往前就上。秦琼在前，王伯党在后，齐彪、李豹左右一分，就把这几个人围住了。那齐彪、李豹嗷嗷就一嗓子，什么人，以多胜少，住手。这些人你看，哎呀，这来这几位人高马大呀，马蜂腰粗啊，扎沙背膀，怪肉横生，那怪眼圆翻，哇哇直叫，一看这几个不是好东西，不好惹呀，就住手了，往旁边一闪，说这帮人打谁呢？这是地下躺个乞丐，看年纪得有50旬上下，破帽

一餐发髻蓬松啊，脸上污垢被那旱稻子冲的都一趟一趟的，这人太可怜了。说他打他干啥呀？这个乞丐跟人家要饭，哎呀，兄弟哥，修再生之德，我呀囊中羞涩，蹦子大部分都去看花灯了。他就领着他那些恶奴，就把杜兰香抢走了。老太太杜子恒这一说，王伯党的心如油烹啊！二哥呀，你听见了吗？秦琼说：“伯党啊，我怎么没听见呢？”二哥，你说这怎么办？那怎么办呢？我看杜兰香在相爷府凶多吉少，为什么这么讲？我听说杜兰香这个姑娘是个烈性女子，你想那三公子于文丞相能对她有什么好样啊？他一看她那样，他能干吗？他能服吗？不能服。提出什么条件就下重礼来聘礼都没同意，就这样的事儿到了他家他更不能同意。那不能同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杜子恒说：“恐怕命在旦夕呀。”汪勇啊，汪勇，二哥，这怎么办？秦琼思考了半天。汪勇啊，二哥有这么一说，怎么一说？二哥赶快说。咱们从哪方面讲，咱们都应该去丞相府把杜兰香救出来。如果要是你不知道，不知者就不怪。咱们知道了，汪勇，咱们应该怎么办？谢英登说：“三哥呀，二哥，这没得说呀，干啥？抄家伙，就勾奔相爷府啊！”柴少说：“这事儿必须得这么办。”那齐彪、李豹说：“那还等什么？那赶紧呢，宜早不宜迟啊。”秦琼说：“那倒是，这事儿对呀，宜早不宜迟，时间越长，杜兰香越危险。另外，不当啊。”你想过没有，咱们去王爷府或者是咱们不去王爷府都是一回事儿。什么事儿啊？你的岳父老泰山和你岳母，这长安城还有他立足之地吗？还能在长安城住着吗？还能在这长安里边待吗？咱们不去，杜兰香一死，那于文丞相怎么能放过这两位老人？王伯党说：“对呀。”另外咱们得先安排这两位老人，问问他们能不能行动，能不能走动。能走，能走。杜子恒说：“我能走啊。”那能走，老太太说：“往哪儿走啊？这兜比脸都干净，囊中羞涩，蹦子皆无啊。”哎呀，大伙儿一听，这老杜家这段时间这日子怎么过的？秦琼说：“诸位兄弟，怎么的？把自己兜里所有的银两都搜拿出来，每个人出来逛街看灯，能不带点钱吗？这个拿10两多，那个拿8两，光裤堆一凑，这6个人凑了100两纹银，再多没有了。这100两纹银呢、就在那个年代，这老两口子那正经够他们活一阵了。”秦琼说：“二位老人家，你们赶紧，这屋里还有啥值钱的细软，收拾点，背个小包，正好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后天晚上这3天晚上是大放假，城门出出进进都没人管，只不过这些管的人员软硬刺儿、明装暗哨都在长安城里，化妆成百姓的干什么的都有，这里面有奸细啊。要我说，咱们早点回店呢，时间长了非惹事不可。”老两口子一听到这儿，银子给拿出来了，赶紧收拾收拾，你还有啥了？没有了，那都穷的生疼，出有门进有门，借找都无门。杜子恒就到了这个程度。老两口子穿戴好了，大家伙就问：“你哪儿能有落脚的地方？”“哎呀，这个临潼县呢、往东点有个村庄，那儿我有个表弟。”“那你就往那儿去，赶紧走。”兜里有银两，哪儿消停